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在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分别是2013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28微克，与2013年相比呢，下降了59%。重污染天数比例降到0.9%，是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徐碧九说，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效不充分、不稳固、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空气质量改善仍然处于从明显改善向全面改善过渡的关键期。第四个大气十条呢，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法治重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
2: 那日常的休闲健身啊，本应当是正当权益，但是呢，高分贝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声污染存在误区啊，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说呢，法典明确啊，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音这个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没有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1: 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公共场所噪声作出明确规范，但多以倡导和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容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也罚不了的困境。
2: 新出台的法典呢，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呢，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然后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呢，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呢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那么此外呢，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呢，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2: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没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3: 制定法律法规的意义呢，实际上就在于执行。执行的前提呢是法条明确。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概念清晰，罚则清楚，相信对帮助治理各种噪声污染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同时注意到新出台的法典，打破只有声音超标才算违法的这样一个误区，只要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就可追责。

0: 在这儿呢，实际上我也挺理解那些跳广场舞的人们，他们这个自己跳得非常尽兴，但是呢，你放出的音乐的声音呢，如果太大的话，确实干扰别人。反正总之吧，我们在自己锻炼的时候呢，也要讲究一点功德吧。
1: 嗯，是的。再来说说食品添加剂滥用治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以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当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那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
1: 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000多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2: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当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0: 20000多件案件，上亿元的罚没款，这轮的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的综合治理，从乳制品、肉制品到防腐剂、甜味剂，瞄准的全都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品类。我们希望呢，各级监管部门用硬执法守住入口底线，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1: 最近呢，有网友说这个浙江省博物馆《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中啊，出现多处文字错误，比如说把这个休息多了一横写成了体息，红军写成了红车。浙江省博物馆发布了致歉声明，已将问题展品撤架了，修订错误内容，并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开展两轮图文内容审查，目前已经重新布展上架并对外开放。
2: 对此呢，央广网评论认为呢，博物馆是保存历史记忆、向公众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人们走进展厅，期待的是准确专业的历史科普与充实的文化体验。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呢，本该字字严谨、精益求精，却在文字校对上出现了低级错误，不仅拉低了观展体验，也严重损耗其在大众心目当中的专业形象和公信力。
1: 北京晚报评论指出，如今博物馆是越来越热，不少孩子更是把博物馆当作第二课堂。观众走进了博物馆，不只看文物啊，也得通过介绍语、说明牌、宣传板理解历史、获取知识。文物可不能张冠李戴，史实更不能随意篡改，展陈文字同样容不得马虎。
0: 被游客或者小学生找出错别字呢，我觉得文博机构正常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脸红。那传播文化的机构在文字上露怯实在是不应该。那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可能因为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责任心的问题。那文化传播应该说是无小事，错别字的笑话呢真的不能再出现了，尤其是在文博机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 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0: 飞。
1: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

0: 一切。
1: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到醋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料。
2: 嗯，
1: 推算起来其实吃醋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在中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1: 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2: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

0: 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
1: 嗯，
0: 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然后呢做酒同时就有一部分人在做醋。
1: 哦，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醋还叫苦酒，是酿酒失败的一种产物。
0: 对，咱们的传说曾经说过，就说杜康在杜康的孩子在酿酒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发酵的时间过长了，这样呢就从酒呢就变成了醋。
1: 嗯，
0: 然后他呢说咱们这个醋字儿的写法也是起源于此，因为它多发酵了这个21天，
1: 嗯，
0: 所以呢醋的这个字的字形除了是一个酒坛子以外，那边就是一个21日
1: 啊，可以说是一个会意字哈。
0: 对对对，
1: 左面是一个酉，右面是一个21日这样一个字形，这是中国人开始食醋的历史。那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哈，西方的醋，西洋的醋诞生在公元前5000年。他说在巴比诺利亚，人们用椰树的树叶，就是树的枝叶啊，还有果汁，还有葡萄干进行发酵，然后也制成了醋。
0: 嗯，其实应该说就是咱们可以酿酒的一些糖分比较高的这种食材，其实都能发酵过分以后就可以变成有酸味有酸度的这种一个调料。
1: 嗯，
0: 那咱们中国的醋呢更多都是从这种粮食发酵得到的。嗯，但是西方呢更多的是习惯用这个苹果醋啊，这种果醋类的。嗯，比较多，
1: 无论是用粮食啊还是用水果呀、葡萄干啊，可以说殊途同归，人们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它不可或缺。嗯，还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人类没有发明醋之前，我们是用梅子来找这个酸味的。
0: 其实这就反映了说咱们所谓我们中医讲五味嘛，
1: 嗯，
0: 五味俱全，就是说咱们日常的饮食会尝到不同的这种滋味儿，那不同的滋味儿呢是在整个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光是因为它食物不同然后它会有这样的滋味儿，同时呢人们的身体它也需要不同的滋味儿。
1: 嗯，我们讲五味调和哈，如果少了酸的话就不协调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就缺失了这个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酸呢也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
1: 哦，
0: 它也是很多中药的属性，就是它的性味，它的
1: 酸的。
0: 哎，对，它也是酸的。
1: 嗯，
0: 它也有相对的许多的这种作用，反映到醋里面呢，就是咱们醋也是中药炮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就比如说配一副中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醋。
0: 哎，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
1: 哦，
0: 炮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那说到
0: 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那说到这个酸哈，说到它是五味之一，我们就想问问了，经常吃醋哈，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醋还是有很多这种保健的作用的。嗯，首先呢，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基本上大多很多人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达到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的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咱们的冠心病啊，或者高血脂啊，一个方面呢，它解腻。在食物里面这个也应用的很多，就是油的东西，油的食物，大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有这种用醋做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吃起来就大家都觉得比较香，比较解腻。
1: 嗯，
0: 然后它到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一定的这种降脂的作用，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软化血管。
1: 哦，
0: 所以外用也有效。外用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手脚这个皮肤比较粗糙比较干燥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可以去用

0: 用醋泡一泡、
1: 嗯、
0: 甚至也有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都拿醋洗头，
1: 嗯，
0: 醋洗完的头发特别柔顺，
1: 嗯，
0: 而且特别光亮，嗯，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用一两次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个
1: 效果的
0: 对，醋泡完了手以后，我们中药也有用醋泡方，就主要以醋为溶剂，然后再配一些药物，泡完了这个手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 嗯，
0: 这个跟它的这个有一定的 pH 值不同，然后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有关系，但是呢醋并不是特别伤身，
1: 嗯，
0: 所以你喝了挺多，只要没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或者没有一些特别忌讳酸性的这种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的
1: 负面的影响。
0: 对、
1: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0: 嗯，醋确实是有。
1: 嗯，
0: 醋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它就具有一定收敛作用。但同时呢，咱们一般常用的这些米醋啊、老陈醋啊，都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也有一个通脉的作用，也是咱们就是日常餐桌现在能看到一些保健醋，
1: 嗯，
0: 它可能稀释呢相对就是醋酸浓度稍稍低一点，但是口感好一点，
1: 嗯，
0: 这样呢确实吃进来以后有一定的降脂通脉的这种功效。
1: 哦，就是好，
0: 那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呢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那种果酸的饮料，就是咱们说的苹果醋啊什么的，这种保健饮料里面其实也有添加剂，
1: 嗯，
0: 它毕竟是调味儿过的，然后它也需要有一个防腐剂在里面，
1: 嗯
0: 嗯，醋本身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贮藏食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1: 对，我们的腊八蒜就是用醋泡出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它是防腐剂，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加防腐剂的，
1: 嗯，
0: 但是这也要看这个醋酸的含量，如果醋酸含量超过6%，咱们日常就被命名为叫陈醋，
1: 嗯，
0: 6%以上的醋酸含量它是完全可以不加防腐剂，
1: 我也不会腐败，
0: 对，也不会腐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醋酸含量比较低，像咱们一般的这种保健醋，相对来讲你就必须得加防腐剂，要不然的话真坏了，你就喝出问题来了，所以保健醋里面肯定是要有一部分防腐剂的，
1: 就等于说您喝它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的食疗作用不及我们厨房里的陈醋。
0: 对，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是用陈醋多一些，
1: 嗯，
0: 然后也未见得就是一口真的喝下去，那个确实是挺酸挺，
1: 对，
0: 就是不是山西人的话可能接受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加在日常的饮食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说产生一个溃疡啊，或会对胃黏膜的有一个刺激症状啊，
1: 嗯，
0: 这个就相对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作用。
1: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吴昊老师说到了这个醋有美容的作用，又说用醋洗头发会使头发很光亮很柔软哈。您一说完了，我们听众朋友回家真拿醋洗头去了。可以用醋直接去洗头发吗？
2: 可以，我自己也试过。
1: 嗯，
2: 醋对这个发质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2: 然后肯定您是不可能说用完醋以后就这么晾着了，您肯定要把它冲干净的。
1: 可不是。
2: 所以醋在头上并不会说停留时间很长。
1: 嗯，
2: 但醋洗完的头发确实是光泽度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呢也柔顺。
1: 哦，
2: 嗯，
1: 这是我们说它有美容的效果，又说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
2: 对，
1: 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愿意吃醋，尤其是吃饺子啊吃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开胃。
2: 对，它助消化的作用很强。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胃里面真正消化食物其实是从胃酸开始，那你要胃酸它就是酸性的，然后你这个醋呢也是明显的酸性比较强的，它其实是在帮助胃酸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是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吧？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2: 对，
1: 嗯，
2: 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嗯，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2: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像这种生食啊，夏天凉的生的东西比较多，那可能用醋调味儿，一方面味道好咱们爱吃，另外一方面呢醋和蒜都是杀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它不会引起一些异味儿。还有甚至包括咱们冬天就是感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的医院里头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醋来熏蒸。
1: 熏
2: 哦，嗯，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1: 哦，确实有的家庭也是把大勺烧热了，然后把醋放在里面，让它迅速的气化蒸发。
2: 嗯，
1: 达到一定的杀菌灭菌的效果。
2: 嗯，这是咱们比较传统的方式。
1: 嗯，
2: 但如果咱们能够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一些疾病流传的时候，这个有什么针对性的办法，可能也未必就一定用它。但是如果要说广泛而全面，可能还真的，
1: 广谱的，
2: 对，还是会用它。
1: 嗯，有句老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哈。这个醋呢，成为七件事儿中很重要的一件。可见我们对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需要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们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这个醋啊，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放调料的那个柜子，那个货架上醋有好多好多种，有陈醋，有米醋，有香醋，有饺子醋，啊，
2: 有白醋，
1: 对啊，这么多醋我们怎么挑选呢？
2: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好不同。
1: 嗯，
2: 因为各地其实都有自己酿醋的一些方法。大体上可能都是粮食发酵而成，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
1: 嗯，
2: 甚至我们山西的同学就说山西的每个村子酿出来的醋味道都不一样
1: 啊。虽然都是醋哈，虽然都是酸口的，但细细品味，因为当地的水源不同啊，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哎，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2: 对，
1: 就像我们喝不同的酒。
2: 对，这个跟酒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
1: 嗯，
2: 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的效果更合适一些。
1: 嗯，
2: 比如说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你缺了它真是不香。
1: 嗯，你要放点白醋，就是，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
1: 嗯，
2: 但是一般情况就是咱们普通的拌凉菜还是习惯用米醋。
1: 嗯，用香醋，用米醋。
2: 对，
1: 嗯，
2: 米醋还是味道比较厚一点。你要说镇江的这种汤包，
1: 嗯，
2: 我觉得那非香醋不可呀。那米醋陈醋那就变味儿了。
1: 对，它是配伍着来的哈。
2: 对，
1: 嗯，那比如说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它还出饺子醋啊什么的，它可能就做的好像有点甜啊，你蘸饺子吃更好吃。
2: 嗯，海鲜醋，
1: 嗯，
2: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像姜啊或者这些调料，更合适这个吃海鲜的时候用。
1: 其实我们站在货架前选择醋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他们的价位是有差别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它是陈醋的话，它这个酸味的含量
2: 是6%以上，就可以叫做陈醋。
1: 哦，
2: 这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给醋的一个定义哈。
1: 嗯，
2: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厂家不是特别去遵守这种规定，他会用，因为很多人觉得陈醋是发酵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价值更高，它可以卖得更贵一些，那也冠以陈醋的名儿，但是可能一个醋酸量到不了这种
1: 6%。嗯，
2: 然后同时呢它到不了，它也就得再加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可以从这个配料表
1: 看出来的，
2: 食品配料表去辨别一下。
1: 嗯，
2: 你看一下，就是除了粮食酿造的这个醋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工业化的这些添加剂您都不太认得。
1: 嗯，
2: 还有就是醋酸含量，这个也能找得到。

0: 都要有明确的标识的。
1: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在买醋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0: 嗯，
1: 如果它的这个醋酸的含量大于6%了，啊，这个价格呢，您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低，不是最便宜那个，那可能就是货真价实的是陈醋。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加一些添加剂我们就不能吃，我们也可以吃，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
1: 对啊，就是我花的是陈醋的钱，可是我没有享受到陈醋带给我的东西，是吧？我花钱要物有所值的。
0: 对，
1: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尤其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0: 对，
1: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哈、啊、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0: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嗯，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避免特别大量的吃醋的人群、嗯、就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样的人群，尤其是胃溃疡，它本来就是一个
1: 黏膜的损伤，
0: 胃酸对黏膜造成的损伤，这个时候你再加酸进去就是
1: 火上浇油，
0: 浇油、哦、真的是
1: 就更严重了、嗯、
0: 对、嗯、对，它不利于这个窗口的一个修复。
1: 哦，这样的朋友可能吃点碱性的东西更合适。
0: 我们治疗这样的朋友给药的时候会给一类药叫做抑酸剂、嗯、
1: 哦，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0: 因为咱们的胃里面是有分泌胃液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质子泵的一个，就是在细胞上头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用这样的药呢去把这个泵抑制住，
1: 对，
0: 它就没有那么多酸进到胃里。
1: 嗯，
0: 那这
1: 抑制住它，
0: 对，就是伤口的修复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哦，
0: 那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一边吃着抑酸药，然后那边一边您得给点醋，那咱这药就白吃了，
1: 就白玩了，这属于哈。刚才吴浩老师是提醒了，本来有这个胃溃疡哈，这个食道有溃疡的朋友是不宜吃醋的。那还有哪些人群？虽然醋好，但是也不宜多吃呢？
0: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尿酸高的朋友，
1: 嗯。
0: 您也得注意，因为现在尿酸高的真的人不少。
1: 嗯，
0: 咱们尿酸呢，尿酸，它这个
1: 酸，
0: 对，它需要有酸性物质排出去。
1: 哦，那我们说这个尿酸高的人群哈、啊，饮食禁忌好像得少吃点鱼呀、啊、虾呀、海鲜物质哈。
0: 对对对，这是因为就是从源流上怎么样产生、
1: 嗯、
0: 是因为有嘌呤类物质它在体内经过代谢产生的尿酸。
1: 嗯，
0: 但是尿酸既然产生出来了，而且量比较大，那需要排出体外。
1: 嗯，
0: 需要给它一个顺畅的排出体外的途径，那排出体外都是从肾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相应的给一点碱，叫碱化尿液、
1: 哦、
0: 那个医学里面碱用点小苏打啊之类的。如果你要是再吃醋比较多，然后这个整个的体内的酸性物质就会更多，
1: 嗯，
0: 那尿酸排出的这个通路呢就会受到一个竞争性的抑制、
1: 哦、
0: 就是说它已经有别的酸还要排出去，那这个酸它就会不太容易排出去，
1: 就有点堵车了。
0: 哎，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尿酸排出不畅会加剧整个这个症状和这个一些咱们检测的这些指标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尿酸高的朋友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吃大量的醋、
1: 哦、
0: 说少少一点点可能也就罢了，对、
1: 嗯、
0: 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可能咱们尽量的多吃一点醋，这种事情应该避免。
1: 这是说两类人群哈，一个是胃溃疡，另一个是尿酸高的朋友，吃醋的时候得注意了。
0: 对，
1: 嗯，除了这两类人群呢，
0: 理论上我们不推荐长期大量食用。
1: 哦，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最近啊，在经过不停的思考之后，我突然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那就是有一些老话啊，说着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其实仔细品味一下呢，这里头漏洞百出。你比方说吧，自从我工作之后呢，就经常会听到别人说这样的一句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在这里我只想甩一句，那就是那些小虫子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呢？好不容易起了个大早，结果呢叫人家给吃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今天想在这儿和大家说几句心里话。通过我这么多年生活工作的磨砺之后啊，我突然悟到了一个人生的真相，那就是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我个人总觉得有些人呢，他天生就应该在一起，但是最终不知道为什么却没能够走到一起来。每当我一想到这些人，我的心里就非常的伤感。这样的例子确实是不少，你比方说胡歌和杨幂，周杰伦和蔡依林，周星驰和朱茵。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2: 有时候啊，我们会一遍遍看，一遍遍想，
1: 这世界上好东西太多，
2: 有些注定不会属于我们自个儿，
1: 我们注定只是欣赏。
2: 有人啊说，人生如线，

0: 只要还有明天，
1: 我们就会永远站在起点，奔跑在路上。
0: 风景有点一般，
1: 一个人的行程确实有点困难，
0: 有活干辛苦，
1: 没活干吧心烦。
0: 那为啥我们还活得这么不知疲倦呢？
1: 这主要是因为有一种特别特别快乐的状态，它叫做
0: 平凡。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笑。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讲个我们节目组的喜讯哈。这个最近发生在我们90后有点自恋的小编辑莹莹身上的事儿，那可是一件大好事啊！万点铁树开花是吧？我们节目的女编辑莹莹啊，居然有对象。
0: 话说这个对象可是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找的，看见他们处得挺好的，我们真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忒不容易了。
1: 但是因为这之前吧，失败的经历太多了，所以我们90后小编辑莹莹又养成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性格。啊，这回这搞对象的事儿呢，没热火朝天的告诉家里人去啊，想稳定了以后再跟爸妈说。
0: 话说上个周末过去之后，这两天来上班的莹莹突然显得闷闷不乐，据说就是因为她男朋友的事儿，跟她亲妈打起来了。风险评估。
1: 话说我们这90后自恋编辑莹莹哈，这个也跟她这新男朋友处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了，俩人脾气秉性吧还都挺合适，然后呢就商量着什么时候去见一见家长。
0: 莹莹这边顾虑有点多，原来吧家里一直催着她相亲，见了好几个没一个成的，打那以后莹莹妈就没提过相亲这事儿。
1: 没错，于是我们莹莹呢就寻思着，这是不是自己家里人失望啊，爸妈干脆就对她不抱希望，现在呢带个男朋友回家，家里人什么反应吧确实是很难预料。
0: 本来男朋友想带点东西去莹莹家拜访一下，但是让我们莹莹给拦住了，莹莹觉得还是自己先回家透点风，看看家里人是什么意见。
1: 话说这天吧，莹莹下了班啊，也没跟人出去玩去，就直接自个儿回家了。一进家门，莹莹她爸出去遛弯去了，莹莹妈自个儿正在客厅里头追剧呢。看见莹莹回来吧，这莹莹妈还懒得搭理她，这莹莹呢自个儿换好拖鞋，然后就在客厅里转磨磨，这可把追剧的莹莹妈给烦坏了，于是乎没好气儿的对莹莹说道：“
0: 你说你这孩子溜达啥玩意儿呢？你溜达就溜达，你别挡着我看电视啊！”
1: 莹莹抓住了此机会，正式就跟她妈妈宣布了一下最新的事件：“
0: 妈，那个我有男朋友了。”
1: 没成想，这今儿啊，有可能是莹莹妈呢，她追剧追得太过专注了。本来像如此大的一件事儿吧，莹莹说出来，莹莹妈应该是非常高兴的，甚至需要吃点什么稳定心脏的药，但是并没有。莹莹妈听到了莹莹的话之后吧，一边伸着脖子继续追剧，一边随口说了一句，没想到就这一句话，彻底把莹莹的美梦给打碎了。
4: 行，交就交了呗，好事儿。哎，那男孩眼睛没毛病吧？只要眼睛没毛病，妈就没意见。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6: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经过多年社会和生活的磨砺之后啊，我有一些感悟在这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认为，在生活里有80%的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于上班，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如果我不上班，那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没钱。所以长久以来，在上班和没钱之间，我很没出息地成了一个弱者，我选择了上班。你们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经常听周围的朋友说，他们平常最讨厌的就是一个公司里面那些势利眼的同事们。我个人的观点正好跟他们相反，我就非常

0: 喜欢我的身边多一些势利眼的朋友。而据我个人的观察而言，我认为势利眼是一种非常客观的眼光，而他们这些势利眼对我的亲疏程度，能让我非常及时地反省自己最近到底混得怎么样。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

0: 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经过了多年学习和工作之后，有一些小小的体会，在这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说吧，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不断的增加，我突然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那就是我周围的那些想当年非常年轻的，发过毒誓绝对不和世俗同流合污的人，现在他们基本上都抑郁了。
1: 接下来请听名词解释。穷，
0: 照我个人的理解来看，有那么一种穷啊，它叫做你能买得起比较好的东西，可是你又不能随便买，或者一下子买很多，你只能买中上等的，而真正高档的呢，你还是不敢买。而这种穷在我的词典里头叫做穷的刚刚好。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问，单身狗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是什么呢？
0: 打，看着比我还难看的队员竟然有女朋友给他递水还擦汗。

0: 话说这天贼坛子里，一女网友忧心忡忡地问道，
1: 你们说那些不想结婚又不想生孩子的人，他们老了之后可怎么办呢？
0: 一个男网友立刻开始和他互动。到那时候吧，这帮人就会因为不用帮子女买房子带孩子而过上既自由又幸福的美好生活。话说这天在东北那旮沓，有一东北大哥正在跟一东北快递小哥核对快递地址。快递小哥问道，
2: 大哥呀，最后跟您确认一下快递的投递地址啊，请问东山环北路的山字是一座山两座山的那个山吗？听了这话，那东北大哥急了，
3: 不是，你咋那么笨呢？是两座山三座山的那个山。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4: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4: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4: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赵芳抓药。
0: 本人是个东北人，从毕业工作到现在吧，工作方面倒是挺顺利的，就是个人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我听一哥们说他找女朋友是通过玩游戏认识的，于是我灵机一动，立刻也开始付诸行动了，我就开始玩游戏。昨天呢，正好我们那哥们来我家里玩，碰见我正搁那玩游戏呢，他就问了我一句，
3: 咋的了哥们儿？玩游戏玩上瘾了？
0: 我当时一听他跟我这么说，我就有点不高兴，就回了他一句，我说什么叫玩游戏玩上瘾了呀？这不是你说的吗，在玩游戏的时候容易认识女朋友，我这不是为了找女朋友才天天在这跟头把似的玩呢吗？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那哥们儿吧听我这么一说，特轻蔑的一乐，然后一边摇着头一边跟我说道，
3: 哎呀哥们儿啊，我看你这脑袋是完了，你玩的是单机版的游戏，你知道不？你玩死了你也交不着女朋友，你明白了吗？

0: 笑咖正传二，厚积薄发。
1: 本人公务员一枚，天天坐公交车上下班。就在我下班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突然听到了两个小学学渣在谈话，其中一个人非常哀怨地向另外一个人说道：“

0: 就快考试了。
1: 我看到这孩子非常凄惨的眼神，我立刻心生同情。我正想凑过去安慰他两句的时候，没成想另外一个学渣搭茬道：“
0: 可不是嘛，是时候该露两手了，不然班主任还以为自己教的有多好呢。”

0: 笑咖正传三，语言艺术。
1: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我们公司同科室吧，有一著名的马屁精，见着领导吧，说话就跟嘴上抹了蜜似的。就昨天中午，我们领导呢，拿着一手机，给这马屁精听歌，那音乐刚响起来没五秒钟呢，那马屁精立刻就站起来了，然后冲着领导满脸堆笑的说：“
2: 领导，我猜出来了，这是张学友唱的《吻别》。”
1: 听了这话之后吧，这领导呢既没拉脸也没乐，就跟他说了一句：“哎，对，你猜错了，哎，你仔细听一听，你再猜。”然后吧，那马屁精就又听了四五秒钟，然后继续说道：“
2: 啊，我听出来了，这还真不是张学友，这是刘德华呀，声音多浑厚啊，这是刘德华唱的《吻别》。”
1: 听到这儿，我们公司领导哈哈大笑，然后脸颊飘过一丝绯红，非常亲切地对那马屁精说道：“
2: 耳力不错嘛，小伙子，听歌听得蛮多的啊。但是我告诉你，还是太错了啊，这首歌是我唱的。”
1: 我在这儿只想说一句，那就是：“小子，算你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苏白的散文《全世界的书店都在这里》是一篇书评，是对于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的一篇介绍与评论。这本书的作者是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教授豪尔赫·卡里翁。这本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果你想快速了解一座城市，先去他的书店吧。无论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我们都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和这篇书评。
4: 书店永远处于危机之中，总会面对新书和内涵的矛盾。书店总是处于文化批评的漩涡中心，书店是流动性的、暂时的，当经营不佳时，它就可能从世界上消失。当你走进一家街边小书店时，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安静包裹，可能发现令人惊喜的图书，可能被典雅的装潢吸引，但更加可能的是发现书的摆放有些令人费解。大文豪本雅明在巴黎拱廊街中写道，一家书店会把爱情故事和彩色插画集摆在一起，把描写拿破仑的书放在某位少女回忆录上方，在梦的解析中夹杂着一本菜谱，描写英伦风土人情的书会挨着福音书。如今不少书店已经沦为旅游景点，也不少成了咖啡厅的配件。一家书店是不是真正专业，真正服务于阅读，爱书人一眼就能看透。每一家书店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缩小体，书店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地图。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中，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快速了解一座城市，先去他的书店吧。几天前我见到了书店漫游的作者，巴塞罗那庞贝法布拉大学教授豪尔赫·卡里翁。卡里翁年过50，在学校除了开设文学创作等课程之外，还教授了一门并不熟悉却听来有趣的旅行理论。热爱旅行的卡里翁利用他丰厚的假期与出国访问机会，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便来到北京，沿大运河一路南下游至江南。几十年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再次来京的他不免震惊，眼前一切与他记忆中的城市已截然不同。在每个城市游览时，卡里翁都会去当地有名的特色书店或周末书摊逛逛，带回几本当地经典书目作为纪念。书店漫游中，他将几十年去过的书店尽数写入书中，伦敦的敦特书店、巴黎的书友之家、莫斯科的作家书店、柏林的查特文书店、旧金

0: 南的青苹果书店，巴塞罗那的阿泰尔书店，雅典的波德里亚书店，剑桥的三一书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拉书店，都灵的卢森堡书店，热那亚的博奇书店，墨西哥城的中柏书店，伊斯坦布尔的鲁滨逊书店，开普敦的朗芝书屋，圣地亚哥的重金属书店。那些或新或旧的书店，目睹着历史的推进，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动人故事。危地马拉的思考者书店是卡里翁区的第一家有影响力的书店。书店诞生于战乱之中，他引进了大量引领思想的书籍，举办文化派对和展览，很快就成了抵抗和开放的中心，一度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在思考者书店，卡里翁买了许多正常书店不会卖的书，比如购了危地马拉和暴力的手段。不过这家书店只存在了短短12年，在2006年就关门了。卡里翁说，没有人知道我曾在这家书店里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如今书店来来去去，似乎消失得很快，对于书店的探索也是我自己人生发展轨迹的探索。哪些书店已经关门歇业了，哪些换了地址，哪些开了分店，甚至把分店开到了国外，哪些改变了经营策略，哪些开了网店。正如他这些年所见，当下很多书店正处在衰败或消失的过程中，他们迫切地需要被记录下来。书店的生存状态需要人们的关注。在许多国家，思考者这样的书店都在消亡，或是只有网上书店，但许多书店都与思考者书店一样，曾在文学和历史中站在舞台中央。鹦鹉书店在17世纪的经营者曾是莎士比亚的编辑，全球规模最大的书店福耶尔书店辉煌时期，其举办的文学午餐远近闻名。从1930年至今，有超过1000名作家在书店用过午餐，包括萧伯纳、丘吉尔、艾略特、约翰列侬。南丁格尔常光顾的斯坦福书店也有着与名人的不解之缘。小说中，福尔摩斯正是利用了斯坦福书店绘制的地图，成功破解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案。最有名的关于书店与文豪之间的故事，莫过于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所写到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笔者记得其中一章就叫莎士比亚图书公司。那时海明威任美国驻欧洲记者，战乱中生活十分困窘。还未成名的他囊中羞涩时路过这家书店，女老板亲切与他交谈，他借了几本书，但窘迫的是身上并没有带足够的钱。女老板笑着告诉他，以后有时间再来付钱。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怀揣着几本珍贵书籍的海明威激动又感动。日后他经常光顾这家书店，与庞德、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等大作家在书店里畅聊。书店成了文豪们的派对之所，这对海明威的影响巨大。他写下的《假如你年轻时有幸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与你同在》这句话，在今天成了巴黎的文化名片。
1: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是哪个？光看开张时间可不够，一家书店存活至今，要有完整连续的经营记录，中途没有关张过，意味着要躲过近几百年大大小小的战火纷争，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国籍变动而屹立不倒。世界吉尼斯纪录证书上写，贝特朗书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这座位于里斯本的书店如今已成一家网红书店，无数游人争相对着书店红色牌子拍照，牌子正中大大的字母 B 是贝朗特的手写字母，下面骄傲地写着书店的成立年份1732。贝朗特自成立至今300年，不但经营不断，留下了详实的资料佐证。相比之下，巴黎的德拉曼书店就不那么幸运了，虽然建立于1700年，但中间遭遇过一次火灾，令书店历史记录被焚毁。早期的书店是什么样子呢？书店漫游中写道，那时的书店充满了古旧和庄严的气息。旧书店真正流行起来是在18世纪，那时的书店大多是出版社旗下所有，出版社兼具出版与卖书的功能，

0: 书店相当于出版社的展示柜与门市部，一些流动的书贩也会背着装满书的大包，挨家挨户地推销图书。那时的书店里不仅有印刷图书，还有许多珍贵的手抄图书，甚至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定制图书。当然，私人定制的图书价格不菲，对普通人来说类似奢侈品。相比之下，那时人们更偏爱手抄图书，直到20世纪，印刷图书才完全取代了手抄图书。大约从12世纪末开始，图书成为了一种商品，因为图书的稀有，其价值甚至可以用来做财产抵押。据书店漫游考证，图书典当行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直到复印机的出现才消失。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图书逐渐成为了可入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物品，书店也因此成了城市中受人喜爱的地点。但如今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所有的书店都在转型中寻求生存。一方面，网络书店的零成本让实体书店的经营每况愈下；另一方面，电子阅读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令整个出版业风雨飘摇。卡里翁告诉笔者，在他的国家西班牙，图书定价是由政府机构统一评定的，出版社不能随意定价，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图书不能随意涨价。同时，网络书店不能以很高的折扣促销，图书不能随意打折。卡里翁听说中国的网上书店许多图书的定价在4到7折时，相当震惊，连连感叹，如果这样打折，那么实体书店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所以与中国的书店相比，欧洲的书店还是相当幸运的。卡里翁说，从众多书店的生存之道可以看出，一个书店想要长久立足，吸引年轻人是一大法宝。书店的经营者必须具备足够敏锐的文化嗅觉，如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就曾是垮掉的一代的潮流聚集地。如今，书店将全世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梵高用过的笔记本在米兰设计出来，可以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笔记本的产地来自中国。卡里翁采访了连锁书店水石书店的成功秘方，这家书店的老板清楚地意识到，要与网上书店竞争，就要发挥实体书店的独特价值，用人文关怀和与读者的独特互动弥补价格上的差异，这些是读者在亚马逊无法体会到的。书店一方面给店员很大的权利，他们可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书，而不允许出版社在书店买展台做广告；另一方面，书店在为爱好文艺的人提供服务时，也不能把其他顾客拒之门外，任何人都会在书店感到自由自在。
1: 好了，苏白的散文《全世界的书店都在这里》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自己要介绍和评论的书的内容。我们没有机会在现实中逛遍全世界最值得一去的书店，却可以通过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来一次精神漫游。书店的未来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但至少卡里翁的记录能够提供一点线索。以后你去旅行，请留意那些不起眼的书店吧，买上几本书，如城市之光书店墙上的标语，欢迎你，请坐，开始阅读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北归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现了明伦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不移长山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远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当代作家宗璞是河南南阳人，1928年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继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画》《总其余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义》等，出版了多种小说、童话、散文选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葫芦引》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陈梦溪的散文《不可能完成的小说》。
4: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2018年，宗璞完成了《野葫芦引》长篇小说四部曲。

0: 第四卷《北归记》的最终改定，说要告别。这一年，宗璞90岁了。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是部不可能完成的小说。写《北归记》的宗璞，双眼一只视力是 0.02， 另外一只全盲，耳朵听不大清楚，半边身体不太听使唤，每天能用来创作的时间很少，可能只有不到2个小时。这么点时间中，还要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和《北归记》的责任编辑杨柳聊到这里的时候，杨柳不知说了多少次，太难了。这事经不住细想，可能整篇小说至少大部分的文字要准确地打好腹稿，在心里先写过一遍，不可能是想到这一句说出来再想下一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他没办法查阅任何资料，只能将一切信息都记在心里，随时调取。从上世纪90年代东藏记以来，这20多年来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读小说的时候，你顾不上去体会创作者的心路，我已经尽力去体会了。假如这个事儿是我，就没招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儿，就算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耐心和韧劲儿，也坚持不下来。杨柳细细为笔者解释：第一，要不厌倦，要不断的去找。一般的大脑肯定不行，有的脑子行，但是懒得做。更不用说写一会儿就头晕了，就要去躺着了。不写小说的时候，虽然不讲不说，但脑子要不停地想。这种写作的方式非常了不起，让人敬佩不已。柳青说的写其实是口授，他特别强调这个用词，口授不是口述。从东藏记的下半部分开始，宗璞眼睛就不行了，期间经历数次视网膜脱落。开始的时候他勉强用2个电脑屏幕，那边打了字传到他的面前那台上，字号放到最大，后来电脑也看不清了，就打印到纸上，1号字拿个放大镜看，再后来彻底看不见了，只好让助手一字一句念给他。杨柳感慨，这简直难以想象。首先记忆力要特别好，他念3行就得记住3行。小说写了30年，人物是贯穿始终的，情节轨迹也是接着的，哪个人物在南渡记里什么样，跟现在的北归记都要对接上。其次，对于记不那么准的地方，也要知道大概是哪一章哪一节，然后助手去找，找到了再念给他听，找不对就接着找。以北归记为例，宗璞先写2章，把架子搭起来，在不断往里添东西，差不多了就发给杨柳让他提意见，他把修改逐条记下，同时不断写新的内容。杨柳感慨，其实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改是比写更难的事儿。这样来来回回流水作业，用宗璞自己的话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全弄完之后再捋，滚很多遍很多遍。这4卷长篇真就是这么滚着慢慢丰满的。用笔写和口授在表达上肯定会有差别，但让人惊讶的是，阅读时竟不会有明显的不自然的地方，不会察觉出这是口授的小说。杨柳说，有些人写回忆录是说出来让别人整理，他不是，他写小说必须是创作，他说的不是普通的语言，说出来就是小说，是文学，而不是一个梗概。
1: 南渡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的一场婚礼中开场，以77事变后明伦大学教授孟岳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1937年，宗璞9岁，父亲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动笔时是1985-1986年间，那时宗璞年近60，早已成名，《紫藤萝瀑布》《三生石》《弦上的梦》等作品家喻户晓。《南渡记》第1、2章以方湖流萤泪洒方湖为题，在人民文学1987年5、6月号连续发表，当时名为《双城红雪记》。

0: 因为朋友们不喜欢这个名字，便改为野葫芦饮。宗璞对此名的解释是，葫芦里不知装的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饮。
1: 宗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开始计划这部小说，但六七十年代写作中断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仪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对他说，你写了很多短篇和中篇，写作上已做好准备，可以开始写了。杨柳是宗璞口中三十多年的老战友，杨柳和宗璞差三十岁，三十年前在南渡记之后的东藏记接手成为宗璞的责任编辑。东藏记描写明伦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月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一雅一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是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真实生活中，宗璞跟着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来到昆明，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0: 2001年，宗璞开始创作对他可能最为艰难的一卷《西征记》，这部小说开始直接描写抗日战争，写了明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期间因种种事务搁置。2005年，他再次提笔西征，但担忧更深。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宗璞在后记中写道，1988年，他独自去了腾冲，去了国殇墓园，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大哭一场。20年后，他完成《西征记》的时候，觉得自己对历史有了交代。在艾江涛的《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一文中写道，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饮》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着作者印痕的八九岁的女孩紫梅。因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非虚构色彩，大家津津乐道，将书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号入座。有人猜宗璞是梅，有人猜是鹅。杨柳说，我觉得庄无音教授身上就有杨振宁先生的影子。在西南联大，少年时便聪明过人，长得又帅又有才华，但他绝对不会是杨振宁。文学人物肯定是有原型的，但一个人物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型，一定是综合了很多人和很多故事的。北归记写了不到一半，宗璞突然脑出血，在 ICU 住了许久，杨柳能感觉到他说话都有点不清楚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写不完了，写到这份上，我觉得就甭写了。杨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又觉得如果真的就这么断了，太遗憾了，因为再没有人有他那样的经历，也有能力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奇迹般的，宗璞不但没有痴呆，他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挺过去了，记忆力也没有受太多影响。慢慢的恢复一段时间后，他继续写北归记，情况更艰难，万事靠别人帮忙，这个别人就是助手，也一直在换，也不是都从头到尾熟悉整篇小说的。宗璞原计划写八部作品，此前只完成了前四部，为了原计划的后四部，他向上天祈求时间。2019年，他将后四部浓缩进一部《接葫芦饮》的小说中，算是梗概式的交代了《野葫芦饮》中主人公的归宿。他并不满意，但故事也只好以这种方式告一段落。
1: 好了，陈梦溪的散文《不可能完成的小说》我们欣赏完了。听了这篇文章，我们不能不感佩90高龄的宗璞先生对于文学的执着，羡慕他的超凡能力。在别人认为应该放下一切颐养天年的年纪，他还在尽全力去写每一个字，为读者留下一段不可替代的历史。这种精神无关名利，只是出于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各位好吗？我是春晓。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下面要推荐的几首歌来自旅行团。现在的旅行团再不是那个唱着残酷青春的乐队了，他们歌曲里面反而流露的是满满的爱和包容，平和和成熟，堆积的情感也越发的浓烈，有点像一个人与人之间大大的拥抱，像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呢，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信仰。当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后，就会愿意找到抛下一切去拥抱的玛卡瑞娜。一起来欣赏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都很想让对方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我们从来不满意对方所做的一切。就这样，我退你进，你退我进，在这相互推开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会伤了心。激情也许就是这样的转瞬即逝，而也许可能只有内心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让你感觉到稳稳的幸福吧。一起来听这首幸福程度非常高的《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直到你我的缘分结束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你，只知道那个时候为你流过的泪是真的，心酸也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种想法也是真的。我想大声地告诉你，凡凡到来。

0: 哟。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爱情大概就是让你遇到一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而那个人刚好也对你心动。虽然还没遇见你，但是我现在过得也挺好，希望你也安好，希望等到相遇的那天，我们都是彼此眼里最好的样子。一起来听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

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后弦。也许我要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游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偶尔想起，记忆犹新，就像当初我对你好，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下面的这首后弦，我知道你也很。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如果思维可以转个弯，生活就会好转起来。不免经历一些突如其来的苦或痛，但是也总会有很多恰到好处的甜吧。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上经历着喜怒哀乐。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们都没有认输。就算生活有100种不如意，我们总会找到10种支棱起来的方法，对吧？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充满希望和热爱的生活着，所以在音乐当中也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乐人李泉在华语音乐圈呢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存在，无论在钢琴、唱歌还是创作方面，他都有足够的积淀和厚度，但是却始终鲜为人知。他的才华不迎合，不阿谀，不奉承。

很多人常常会怀念故乡，其实我们怀念的可能不是故乡的土地，不是故乡的云，也不是故乡的风，而是儿时那一场简单喜乐的岁月。周遭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很容易就滋生焦虑，所以请你轻松，请相信你既不晚也不早，你正当其时，一切还是刚刚好的样子。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暖，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成实。

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翻开王小波的书，我在荒岛迎接黎明，这段话也送给你。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一切恐惧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0: 莫先生知道吗？你很粗鲁无礼，他今天要当宪兵，但是我的夫人，他觉得强迫所有人都喜欢他会令人疲倦，再说让人羞愧。
1: 我从没说过如此离谱的话。
2: 帕尔默先生缺乏幽默感，他挺古怪的。哦，他来了，你可以见识一下了。哦，你好，威洛比先生，你一定要见见我女儿夏洛特和帕尔默先生。
1: 你们好吗？
2: 还有我们的小表妹露西·斯蒂尔。
1: 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蒂尔太太。
0: 我们到那边去。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我太了解威洛比先生了。
3: 我能坐在你身边吗，大叔伍德小姐？我早就想认识你，关于你，我听到的只有赞扬。
0: 我很愿意。不过，姜爵士和詹妮斯夫人对我的评价过高，我会让你失望的。
3: 不不不，对你的赞美我是从另一个人那儿听说的，那个人不会夸大其词。
4: 来的人是谁呀？
5: 布兰顿上校在吗？
6: 他，
1: 我在这儿，
6: 他在那儿。
1: 我的马，快点！
4: 怎么回事，布兰顿？
1: 我要赶回伦敦去。
4: 不，不可能，
1: 我必须得回去。
4: 可是我们都到齐了，主人不在，我们无法野餐。你可以明天进城，或者等我们回来再走。
1: 可是。

0: 2小时晚6个小时，不会有事。
1: 实在抱歉，我必须得走，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2: 不希望没发生严重的事。
1: 我的天哪，很少看见他会这样。
0: 弱者，你的名字叫布兰顿。
2: 有些人无法忍受充满欢乐的聚会。
3: 你们两个太刻薄了，上校不再令人难过。
0: 为什么？他这个人大家交口称赞，可很少有人跟他交往。
2: 一点不错，胡说。
3: 布兰顿上校在巴顿庄园深受敬重。
0: 这本身对他就是批评。
2: 真的吗，威勒比？
4: 来来来，冒失鬼先生，我了解你和你的坏点子。
0: 但是乌德小姐，公开你男朋友的名字吧。咱们是朋友，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会让你说出来的。
2: 讨厌。
0: 我宣布玛尔远小姐，如果在喝午茶之前还不能让你嫁给上校，我就把我的帽子吃下去。就好像你可以嫁给这种人。
2: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0: 因为我需要好天气时，他说该下雨。因为他发现我的马车平衡有毛病。我无法说服他买下我的棕色母马。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他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指责。坦白地说，承认这点让我很痛苦，作为我痛苦招认的回报。你们不能剥夺我喜欢这个小别墅，胜过喜欢他的权利。
3: 要知道我计划好好改造这个小别墅，贝勒比先生。
0: 这我绝不能赞同。墙上不能加一块石头，要是我有足够的钱，就把我的房子推掉，重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房子。
2: 楼梯又窄又黑，壁炉里冒着烟是吗？
0: 尤其是冒烟的壁炉，能使我在家里像在这里一样快活。但这里有我不能与别人分享的感情，答应我永远不要改变它。我很荣幸能有一位美丽贞洁的姑娘单独送我直到大门。
2: 这正是埃莉诺要说的话。
0: 她说得很对。玛瑞小姐，你能允许我明天和你谈一谈吗？单独谈。
2: 威勒比，我们经常单独在一起。
0: 可是有件非常特殊的事我想问你。
2: 好吧，我问问妈妈能不能让我留下不去教堂。
0: 谢谢，那就明天见，玛瑞小姐。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哦，美德，和恐惧悄悄地进入今天来听我布道的人们的心中。
2: 你说他求婚时会给他跪下来吗？
1: 他的恐惧是智慧的开始。
2: 男人都会下跪。
1: 从此以后，心明眼亮。
3: 布道好极了。是。怎么了，亲爱的？威勒比，是怎么回事？
4: 我必须请原谅大神屋的夫人，我被，就是说阿伦女士，运用她富有的地位，对依靠她的表弟行使权力，让我回伦敦。
3: 什么时候？明早？
4: 就是现在。
3: 真令人失望，希望你的生意不会让你离开太久。
4: 您对我真好，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很快再回德文郡。我很少每年两次被邀请来这里。
3: 太糟了，威勒比，能等巴顿别墅邀请你留下吗？
4: 我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也就是说，我不敢，我不能再愚蠢地留下去了，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5: 威勒比，回来！
6: 马克威臣，去让贝西给马瑞安冲杯茶，快去。
3: 怎么回事，宝贝儿？
7: 什么都别问我。
6: 他们一定是吵架了，
3: 看样子不像。也许是阿伦女士不允许他和马瑞安在一起，编了个借口让他离开。
6: 那他为什么不说呢？威洛比不像是一个能藏得住话的人。
3: 你想会是因为什么？
6: 我也说不清楚，可他的态度充满内疚。
3: 你说什么，艾琳诺？难道他一直对你妹妹虚情假意？
6: 不，我相信他爱她。
3: 他当然爱她。
8: 你看孩子，我们应该划着我们漂亮的小船从码头一直沿河而上。
9: 哎，一直划到尼罗河好吗？
8: 好极了。
10: 哦，这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11: 你什么时候停止抱怨？
3: 是你把他从我手里弄走的，帕尔。

0: 华先生，你从中大大的赚了一笔。现在我比你有优势，因为你不能退货了。哦，马瑞安小姐，来和我们玩牌吧。守着窗户，不可能把她看回来。
1: 她晚餐什么都没吃。
0: 最近我们都有被遗弃的感觉，我们的朋友被伦敦吞掉了。
1: 大叔的小姐，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了。
2: 开始讨论？
1: 有个特别的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也许你觉得太鲁莽。
2: 我一点都没这么想。
1: 可这个问题很怪，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2: 不不，亲爱的斯蒂尔小姐，大叔伍德小姐，如果韦德比回了康姆马格那家，我可以带着马瑞安小姐去看看。我们家离那只有半英里。
3: 五英里半？
2: 不，我不想信有那么远。从我们家的山坡上能看见他们家的房子，只有五英里半。我不相信。
3: 试试。
2: 只要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向我提任何方面的问题。
1: 谢谢。我想知道你是否认识你嫂子的母亲，菲拉斯夫人，
2: 芬妮的妈妈。不，我从未见过她。
1: 你对我的问题感到奇怪。如果我胆敢说出来，
0: 如果你跟他说的是著名的 F 先生，可得告诉我们。
1: 陪我在屋里走走好吗？
2: 当然，我不知道你跟他们家有什么关系。
1: 我现在当然和菲拉斯夫人毫无关系，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亲密。
2: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跟芬妮的弟弟有过婚约 ，Robert，
1: 最年轻的那个？不，我从未见过他。不，是和埃德瓦。
2: 埃德瓦，埃德瓦菲拉斯。
1: 爱德华和我们已经在五年前就秘密订婚了。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若不是我相信你会为我们保守这个秘密，我是绝不会告诉你这件事的。爱德华不会介意我告诉你，我知道他已经把你当成他的妹妹。
2: 对不起，我想我们说的肯定不是同一个费拉斯先生，对吗？
1: 就是同一个人。他在布里莫斯跟随我叔父普拉特读过四年书。他从没跟你提过？
2: 是的，他说过这件事。
1: 我非常不愿意未经他母亲同意就和他订婚，但我们相爱无法控制自己。虽然你不像我那么了解他，但你也见过他能让女人为他倾倒死心塌地的爱的。我不想瞒你，你知道吗？我们有多痛苦。我们每年提心吊胆见面不超过两次。你好像很不开心，你不舒服吗？
2: 我很好，谢谢。
1: 我没有惹你生气吧？
2: 当然没有。
0: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必须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2: 要是让别人知道此事，他就毁了。求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0: 但是乌德小姐这么全神贯注，
2: 你不能对我们保密，卢森小姐。
1: 我向你保证。
0: 哦，是什么事让你这么着迷，大叔乌德小姐？
2: 哦，你得说给我们听。
1: 我们在谈伦敦夫人，在谈伦敦的变化。
0: 听见了吗，夏洛特？你们在这忙着说悄悄话的时候，我和夏洛特做出了一个决定。
2: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决定。
0: 我们要尽快回伦敦。并且邀请你 Lucy 还有两位大食物的小姐一同前往。
4: 绝妙的主意。
5: 是不是太妙了？
6: 我能去吗？我能去吗？
0: 你还太年轻，你们都住在我家里，我们好好享受伦敦的社交季节怎么样？
6: 让我去吧，我都快十二岁了。
2: 先生怕什么？先生，你不怕这两位大食物的小姐去伦敦吗？
7: 我来德文郡没有其他意图。
2: 詹妮斯夫人，您真好，但是我们不能丢下母亲不
0: 管。哦，你妈妈离开你完全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
2: 当然没问题。
0: 我非常高兴，这正是我的心愿。我不允许你拒绝，大叔的小姐。我们就算握手成交了。如果到九月米嘎拉节我还没有把你们三个嫁出去，那可不是我的错。

0: 你在我能睡着吗？
1: 我不相信你心里能像表面这么无动于衷，连你自己也不相信。啊，今晚我是睡不着了。你和斯蒂尔小姐嘀咕那么久，说了些什么？
0: 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2: 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吗？我习惯了有夏洛特陪伴在身边，直到他结婚有了孩子。
3: 我给爱德华写信了，也不知道能见他几面。我们为了保守秘密，他还不能来看我。
0: 我想他不能。
3: 我很难过，我想唯一的安慰就是他对我始终如一。
0: 你真是太幸运了，订婚这么长时间，从没怀疑过他的忠诚。
3: 哦，我生来就喜欢嫉妒。如果他经常谈论某一个女人，哦，但他让我在这方面担心过。他如果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多高兴！
4: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理智与情感》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这部于1995年上映的电影曾提名了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服装设计等8个奖项，并最终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时间的关系，这部电影的故事我们今天先听到这里。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爱运动，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各位好，我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朝天椒秦瑞。
3: 这两天啊，我梦到了很多乒乓球选手，有许昕、马龙、孙颖莎谁谁谁的，而且他们的脸忽近忽远，有的正的有的反的，感觉天旋地转，但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就感觉很晕，醒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可能是被他们打的那个乒乓球。大家好，我是乒乓球捡球手孙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老板给我打电话，一开口就怒吼我，
2: 人在哪儿呢？

0: 哥，你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怎么回事？你不跟嫂子说一声呢？人总要吃饭吧？
1: 我问他要了，他也打我卡上了，我只是还没去取呢。
0: 有钱怎么不去取呢？
1: 这个密码他、
0: 密码你不知道呀？
1: 他设置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期。
0: 哼，这谁记得住呀、
2: 王小明同学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今儿在语文课上老师出了一道题目，
1: 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
0: 哎，要求当场写作文。半个小时过去了，很多同学都完成了呀，可是呢，王小明同学却连一个字儿也没写。老师走过去问他，
1: 王同学，
0: 啊，
1: 你为什么总不动笔呀？
3: 老师，我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
1: 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啊，决心到上海去闯一闯，无奈早高峰实在太繁忙，每天挤那个地铁呀、都是一项体力活。我记得有一回在门外一个姑娘就喊了，
0: 哎，让我上车，让我上车。
1: 这个时候我身后的一个大姐在车厢里边也喊了，
0: 叫啥呀，我坐过两站都没挤下车呢，哎，让我下车，我下去。
4: 每次和男朋友吵架，他都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头上，我自然而然的就不吵了。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一种方式，我也没多问。有一天呢，我心血来潮，带着害羞的表情故意问他，哎，为什么我生气的时候你摸我一下头我就不生气了呢？他认真的给我指了指屏幕里的网络游戏，告诉我，
1: 你看啊，这个技能我是在这个游戏里边学会的，安抚野兽摸摸头。那天啊，我去医院体检，前面有一个目测170多斤的妹子拿到了体检报告了，然后呢她又在那自言自语啊，
5: 报告说我血脂稠，血脂稠啊、难怪我180斤呢，原来是血重啊，不是我肉多
1: 啊。这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8: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是孩子一生中第一位老师。父母教给孩子认识世界的样子，对待人生的态度，处理情绪的方式，就算你没有刻意为之，你的孩子也在与你的相处过程中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我呢就传承了一个好习惯，叫做不要半途而废，一定要把事情做完。所以今天的马老师调查局是上一期的未完待续，问问你，你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什么习惯呢？

0: Would you be my honey?
1: 我的 honey honey
0: honey
1: honey，
0: 你是。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首歌叫做《时光小偷》，时间真的像小偷，偷走了青春，让唱歌的孙燕姿和听歌的我们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年纪和身份，是孩子，也可能已经是母亲。罗启瑞有一篇散文集叫做《岁月神偷》，他的这本书里就说了香港六七十年代的背景下，他身边的奇闻异事还有人情世故。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一个人，他就来自于香港，罗文。罗文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 Beatles， 所以呢，他就自己组了一个乐队，经常在酒吧驻唱，唱的呢大都是一些欧美的歌曲，这算是他音乐传奇人生的一个开端。后来他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拿了第三名，也因为这个原因开始为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开始配唱，当中就有李小龙的遗作《死亡游戏》当中的中文主题曲，还有那首你不知道歌名但是一定记得歌词的歌，钻石钻石亮晶晶，就像天上闪亮的星，这是大道歌王的主题曲《钻石》，这算是他那一段时间的代表作。真正让他成名的则是这首《小李飞刀》的主题曲，让罗文这个名字传遍了中国。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今天的第二个人，他和罗文一样来自香港，一样的百变大胆而又温润伤感，他是香港乐坛黄金年代一个难忘的记忆，梅艳芳。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个规律在娱乐圈好像特别的明显。当年在香港无线的第一场歌唱新秀的大赛上，梅艳芳就是一首《风的季节》拿到了冠军，而当时黄沾是作为评委，他对梅艳芳的演唱是惊为天人，非常大胆地给了他满分50分，这个分数也让他成为了冠军。如果当年没有黄沾的发掘，也许梅艳芳不会为我们所知，甚至会平凡地度过他的一生。后来他签约华星，为梅艳芳打造专辑的是辉煌组合，顾嘉辉和黄沾，这个在香港乐坛留下金曲无数的制作人。而梅艳芳的舞台传奇也是由这里开始。

一生爱你千百回，爱上这个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另类的他应该是85年，在自己的唱片封面上亮相的他，短发、墨镜还有风衣。梅艳芳的这个造型在当时可以说是轰动一时，也可以算是香港乐坛80年代在歌手形象包装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当然，这张专辑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郑国江填词的《似水流年》。很多人都喜欢喜多郎的曲子，但其实郑国江的词配上梅艳芳的中低音的声线，才有理由让这首歌轰极一时。我的心像小木船，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后来张国荣和谭咏麟也先后不约而同地翻唱了这首歌，永远的经典。

0: 的呼吸。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影响华语乐坛的三十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今天的第二个人也是香港乐坛黄金年代一个难忘的记忆，梅艳芳。有人曾经用霞雨芳红来形容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她们分别是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还有钟楚红，所以也可以见得梅艳芳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80年代末的时候，唱歌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梅艳芳，所以我们开始在越来越多的电影里看到她。胭脂扣、奔生缘还有神死关等等，她演了很多不同风格也不同类型的电影。

如果不是因为当年梅艳芳遗憾的离开，我们应该会在《十面埋伏》里看到她的样子。在她因病离开的消息之后，非常感性的老谋子，他就把剧组里的100多个人都召集到一起，要大家安静，为梅艳芳默哀一分钟。而影片的制片方后来也决定，梅艳芳在片中出演的角色将不再选择任何的演员替代。就这样痴痴地等，等一个老朋友。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今天要盘点的第三个影响了华语乐坛的人，他就是永远25岁的谭咏麟。从79年他发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反斗星》开始，到80年代的结束，白金唱片他一张接一张的出。除了张国荣能够在一些奖项当中给谭咏麟带来一些竞争之外，他几乎是无人能及的。谭张之争现在再被我们来提起，好像少了一些当初的白热化，也有很多对于那个时代粤语歌曲繁荣场景的一些怀疑。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谭咏麟被称为是香港乐坛的校长。如果说谭咏麟是校长，那这首歌绝对是校歌《爱在深秋》。

谭咏麟曾经说，在他所有的歌里，觉得最需要值得说的就是这首《爱在深秋》，因为每个人想起他的时候，就会第一反应想到这首歌。所以如果谭校长开演唱会，这首歌是一定会唱的。90年的时候，谭咏麟宣布他不再领奖，因为已经不需要用任何的奖杯来证明些什么。后来有一位乐评人在听到了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就感慨说，如果谭咏麟不推出领奖台，一首《水中花》就不知能够给他带来多少奖项和荣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丹丹。
1: 各位好，我是娇娇。
0: 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
1: 没错，农历七月初七。
0: 对，七月初七是什么日子？七夕啊，朋友们。
1: 七夕节啊。那在今年的这个七夕呢，其实每年的七夕都一样啊，各大的商家都会卯足了劲儿，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来搞一些促销啊。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关于七夕的事情。但是啊，其实我在前期跟这个嘉宾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七夕真是误解大了。
1: 是的，其实
0: 这跟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没错，没错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七夕到底是怎么来的，古人是究竟如何过七夕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崔代远崔。专家，欢迎崔代远。
1: 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0: 哎呦，我觉得文艺广播的这个听众简直对崔老师的声音太熟了。
1: 是的，是的，
0: 老嘉宾了。
2: 没错。
0: 那今天呢，来到我的节目，自然也不会放过崔老师啊。会跟大家来刨根问底的问一问这个关于七夕到底是有什么误解。这一开始我们就说有误解，七夕难道不是这个情侣过的日子吗？不是这个我们男女要表白的日子吗？
2: 你看哈，现在啊，很多朋友以为啊，七夕是什么呢？中国情人节，是吧？你看，包括很多的这种商家哈，
1: 对，
2: 也是打这个噱头啊。七夕嘛，中国情人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是吧？一般人呢都认为是这么回事儿。其实呢，论真了说呀，你要刨根问底呢，七夕呢它是中国劳动节，啊，它并不是一个情人节。为什么呢？中国文化呢，它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农桑文明，农桑文明嘛。那么什么叫女织呢？就是妇女织布啊。那么妇女什么时候开始织布呢？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妇女呢在农历七月初啊，这个时候呢会看到正头顶上有一颗特别亮的星星。这颗星星出现了，就意味着妇女开始织布了。所以呢，咱们听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句话当什么讲呢？就是说到了七月份呀，天哪开始慢慢的变凉了，有那么一丝，那么一丝凉意。你们没感觉最近好像就比前一阵子稍微凉快了吗？
1: 还真是，
2: 是不是啊？所以叫流火。你注意，流火不是说它热啊，有人以为七月流火是满身冒汗，不是那么回事。您说的那是公历，咱们现在说的是农历。农历七月初叫七月流火，那么这个时候妇女该干嘛呢？开始织布了。古人织布很麻烦，不像现在是吧？古人织布啊，得拿那织布机，而且是手工的木头的，叫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咱们不都听说过这句古诗吗？织多长时间呢？织俩月，织到农历九月份，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历的十月份左右。你想到了十月份已经入秋了，这会儿该干嘛？该做衣服了。所以呢，九月份开始做衣服，做完衣服呢，到了冬天啊，天冷了之后，那开始他有棉衣服穿了，他是干这个用的。那么看到这颗星星就开始织布，这么着，所以这颗星星呢叫织女星。织女星，织女星不是因为有了这颗星星我们才开始织布，而是天凉了，我们开始织布，以这颗星星为标准。
0: 哦，就是以前没有日历哈，大家主要是观星来看日期，
1: 确定日子。
0: 对，所以是看到这颗星星，知道哦，我们要开始干活了。
2: 没错，就是这么个道理。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嘛，什么叫天人合一？你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很玄，啊，我觉得哈，这七夕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什么意思呢？我看到天上这颗星星，星星在天上啊，我人开始织布了，给织布给谁穿？给人穿。这就是最典型的天人合一。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叫七夕也好，也有人呢叫成七巧节也好，或者叫成乞巧节也好，都是因为当时啊，在上古的时候看到这颗星星，人要织布，所以是这么来的。
0: 哦，所以七夕其实是一个节点，
1: 没错
0: 啊、意味着我们要开始织布，然后天要慢慢凉起来了。
2: 哎，没错，所以它叫织女星，织女星。
0: 这么一说，我觉得一点都不浪漫了。
1: 哎，情人节过跑偏了。
0: 对、
1: 啊，
0: 本来还觉得吧，七夕吧还能要点礼物，突然间心虚了，感觉是
1: 自己干活
0: 了。
2: 要说这情人节啊，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情人节，
0: 有情人节。嗯
2: 啊你不

0: 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浪漫，情人节只不过不在七夕，在什么时候呢？在春天，叫上巳节。上巳节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啊，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那么天呢开始逐渐的变暖了，燕子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轻的妇女可以到郊外啊，到河边去自由的谈恋爱了，所以叫上巳节。那么什么叫上巳呢？你注意啊，这个巳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天干地支纪时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什么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1: 身
0: 有虚汗。
1: 是这个巳哈。
0: 我是这个巳，上巳节就是春天的第一个巳。那么后来呢？后来到了周代以后呢，慢慢的呢，这天呢就固定了，固定在什么时候？农历三月三，所以直到现在三月三。啊，就是从上巳节来的，三月三叫上巳节。是这样，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是吧，气候也好，人们心情也好啊，他才能去自由的恋爱。你说这七夕的时候天还挺热的，万一块凑的挺难受的是吧。
1: 哎，所以其实从这个季节也能看出来哈，
2: 没错，
1: 就是三月份
2: 春天是恋爱的季节，
1: 对，
2: 夏天
1: 更符合这个情境，
2: 夏末秋初该劳动了啊，该准备冬天的东西了，
1: 我们要御寒嘛。
2: 对，
0: 而且这天说实在的也挺闷的是吧。
2: 而
0: 且你看啊，过去哈，农历三月三叫什么蟠桃宫，哎，这些妇女啊要到郊外干嘛呀？给王母娘娘上香求子。实际上这个就是来自于上古的这个上巳节的这种传统，它传承下来了。
1: 所以其实现在呢也是有传承的，虽然我们对于上巳节的了解还是知之甚少，但是大家要说起来的话，其实大家现在也是在过这样的节日的，只不过把它变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哈。
0: 对，没错啊，不过呢，既然是七夕嘛，咱还是得聊聊七夕哈。
2: 是的，
0: 七夕它怎么就从一个劳动节变成了一个大伙认为的情人节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你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对啊。那么要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说到另一颗星星，叫牵牛星。你注意啊，崔老师没有说
1: 牛郎
0: 星是吧？
2: 牵牛星。
0: 哎，什么叫牵牛星呢？因为你看啊，这个天上有一条银河是吧？银河织女星在哪儿啊？在银河的西侧。哎，你七夕的时候它正好在我们黄河中下游的正当空，最亮的一颗星星是这个时候的。那么你过了一个月呢，过了一个月星星它也是东升西落往西走的啊。在你正当空啊，头顶上最亮的星星不再是织女星了，是什么呀？另一颗星星啊，没有织女星那么亮，但已经足够亮了，它就叫牵牛
1: 星。
0: 那么这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要干嘛呢？到八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天子啊要从牛栏里头啊挑牛，怎么挑呢？挑那个犄角啊一把正好攥住的，也不能太小啊，太小的也太小了，哎，也不能太大，太大那个牛
2: 有点老
0: 了，
2: 嗯，
0: 得找那什么呀色儿全的，哎，不得找那什么呀，得找那色儿纯的啊，一个色儿的，哎，发红的，哎，小牛，特别漂亮，小牛
1: 毛色锃亮那种，
0: 哎，毛色锃亮，
2: 正壮年，
0: 干什么呢？他要把它好好的饲养，饲养完了到冬至的这天要祭天的，哎，实际上这就是牺牲。你看咱们现在啊说牺牲，牺牲啊已经不是它的本意了，牺牲的本意是拿牛祭天，
2: 都是牛
1: 字就能看出来，
0: 都是俩牛字边的嘛，是吧？好，把它牵出来之后呢要进行饲养，饲养之后到了冬至的时候啊要干嘛呀？要用牛祭天的，这就是上古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规矩吧，哎，这么着。那么所以呢把牛牵出来它叫牵牛星，是这么一个来历
2: 啊。
1: 那这牛郎星又是从何而来呢？是后面演变的时候说差了吗？还是
0: 这个呢大概其啊到了汉代啊，到了汉代呢慢慢的就发生变化了。哎，汉代的时候呢慢慢的说这牵牛星啊边上哎还有两个小星星呢，你去注意看它真的有两个小星星，就在边上嘛，啊，没有牵牛星那么亮啊。于是乎呢他这两个小星星呢就像一个担子是吧，这人嘛他喜欢这种联想，喜欢幻想， 哎，那么于是乎呢，它就变成牛郎星了。
2: 嗯，
0: 哎，牛郎星，
2: 挑担的牛郎一样。
0: 哎，挑担的牛郎星。
2: 嗯，
0: 然后呢，又因为那织女星呢，刚才讲织女星，它自古它就是因为跟妇女有着这种天然的关系嘛。哎，牛郎织女就这么产生了。
2: 啊，
0: 那么于是乎呢，就编了 N 多种故事。你注意，可不是一个版本啊，就光牛郎织女的故事有 N 多种版本啊。一般的来。

0: 说呢，说这个原来有一个这个穷人家啊，他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呢，他后来父母双亡，家里只有一个老牛陪着他，他对这个老牛呢特别特别好，是吧？哎，然后呢，有一天这老牛啊忽然间开口说话，说你看啊，前面那湖里啊，那一大堆啊少女在那洗澡啊，你去啊把谁谁谁的那件衣服偷了啊，偷了之后呢挂在树上，哎之后呢。你就向他求婚啊，他就能答应了。你看，这都是有上古文化的遗迹，他在里头啊。哎，你仔细琢磨琢磨，人都比较热烈，是吧？于是乎呢，他真的这么做了。做了以后呢，哎，这个神仙呢，他就仙女啊，就跟他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就生了一对儿女啊。又过了些日子啊，这个老牛呢，就忽然间掉下眼泪啊，说：“我呀不成了，哎，不成了之后呢，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牛皮扒下来，哎，以后有一天呢，会有用的。”这小伙子呢就这么办了，哎，又过了没几年呀，这上天呀就把这仙女啊给抓走了，抓走了，那这牛郎他不舍得呀，这媳妇儿跑了呀，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小伙子，你要媳妇儿跑了怎么办呀？
1: 得找吧，
0: 是啊，反应很快，是吧？那怎么办呀？他就配上那个牛皮，哎，这不刚才咱们讲的那牛皮嘛，然后挑着担子背上他这一对儿女，然后他就飞了。就朝天上就飞去
1: 啊，
0: 了，
1: 就去找织女了。
0: 哎，这么着，这是呢牛郎织女的传说的一个版本啊，这可不是这个唯一的版本，还有 N 多版本的。
2: 对，
0: 哎，甚至于包括跟七仙女儿，那都是
2: 哎，
0: 怎么就
2: 对，
0: 变成七个？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对，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知道我经常把什么弄混吗？把牛郎织女的故事和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弄混，
4: 是吧？
2: 经常搞不清楚。
4: 经常搞不清楚，其实这是两回事儿啊。您说的那董永七仙女啊，是传统的二十四孝里的一个。哎，中国有二十四孝吗？二十四孝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呢，大概啊，传说啊，发生在东汉。哎，说有一个人呢，他叫董永。哎，这个董永呢，他很孝敬，很孝敬呢。于是乎呢，他父亲死了以后啊，他家穷啊，他卖身葬父啊，他把自己卖给一财主，啊，卖给一财主呢，然后呢，这财主呢就出钱把他爸爸埋了。哎，这件事呢就感动了上苍，上苍怎么办呢？就派他最小的这个女儿啊下凡，下凡干什么呢？帮他织布。哎，唧唧复唧唧啊，这是织布吗？一夜呀织了好几千匹布，反正你想
3: 一下就不穷了，
4: 是吧？这个能力很强，是吧？哎，织了很多布，织了很多布以后呢，这个小伙子一想，他布也织完了，那咱俩回家过日子吧。结果呢，走到槐荫树下，你看槐荫树这个词儿，你肯定也听说过，是吧？哎，槐荫树下呢，这仙女完成任务了，人家该干嘛干嘛去了，是吧？人家说，哎，我呀，我得回去了，我是天上的仙女，因为你孝敬这个父母嘛，是吧？
3: 感动，
4: 所以呢，哎，感动了上苍，我债已经给你还完了。这么着，这个呢是二十四孝里的董永七仙女的故事，这里头可没牛，你注意没有？没有牛，是吧？它只有一棵树叫槐荫树。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就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就变成牛郎跟七仙女，是吧？
2: 对，
4: 牛郎又变成董永，反正总之吧，哎，就是各种联想。各种联想，
2: 就是，
4: 不要认真啊，这种事。
2: 因为我确实听了不同版本的董永七仙女牛郎织女的故事，然后也确实听他们交叉的故事，听了不少版本，
3: 反正都是有关爱情的这样的传说流传下来。
2: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传说这东西吧，就是会被
3: 传着传着，对，
2: 会被人赋予各种的寓意。
3: 是的，
4: 对，
2: 尤其是七夕节的这个，尤其是这两年啊，七夕节就是大家过七夕节这个热情是越来越高涨，所以就给他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哎呀，反正真的假的吧，
4: 热情越来越高涨，
2: 对，就得找个理由让大家花钱，
4: 是吧？哎，所以说呢，说什么呢？说呀，啊，当时啊，这个啊，这织女啊，在银河的那头，牛郎呢，在银河的这头，
2: 一年见一次，鹊桥相会，
4: 一年见一次啊，怎么办呀？哎，这王母娘娘啊，就拔下自己这个簪子啊，歘，画了一道银河，是吧？然后呢，只有这一天喜鹊啊，喜鹊搭成了一座鹊桥，哎，这样的话呢，这俩人啊才能够见一次面，是吧？说到这儿呢，顺便跟大家聊聊喜鹊啊。你现在生态环境比我小时候要好多了，哎，各种鸟，哎，很多啊，哎，那么这里头呢就有两种喜鹊，我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
2: 我就记得有一毛是看起来灰的，但其实是蓝的，还是
4: 您说的那叫灰喜鹊？
2: 嗯，
4: 你注意，灰喜鹊只有近些年才有，而且才多，
2: 是吗？
4: 灰喜鹊是群居的。一群，
2: 哦，
4: 一群，哎，真正的这个传说里的喜鹊，你要较真的说啊，说当时给他搭鹊桥的真不是灰喜鹊，啊，当时搭鹊桥的就叫喜鹊，
2: 啊，它是另一种品种的喜鹊，
4: 哎，那是一对儿。
2: 哦，
4: 它是黑喜鹊，黑颜色的。
2: 哎，这还真没仔细观察过。
4: 对，那是一对儿，而且它做巢在哪儿呢？就你比如这个大树的梢上。哎，它只在树梢上做巢，对，而且呢是一对儿一对儿的，而且最逗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它今年来了哈，这夫妻二鸟，在这儿呢做了一个巢啊，孵出来这么一窝小喜鹊。第二年呢，它走了，是吧？哎，天暖的时候呢，它又回来了。这时候呢，它有一件特别神奇的现象，这是我观察到的，你也去看啊。之后呢，它会在去年这个窝上再搭一个窝，哎。然后下一年再搭一个窝，慢慢的就
3: 越搭越高啊。
4: 所以那喜鹊窝是按楼的，
2: 哦，
4: 三层楼、四层楼都有， 哦，你到郊区你去看一看，很好玩。
2: 然后我关心的是这一对是不是还去年的那一对？
4: 哎，那还真是，那是一对老喜鹊，他认家，他认这地方。
2: 你看，人喜鹊都是一夫一妻制的，
4: 哎、
2: 所以是从这儿来的。
4: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生物学的现象。
2: 嗯，
4: 但灰喜鹊不是啊，灰喜鹊就是一群
3: 居的
2: 啊。
4: 对对对，这是两种、嗯。
2: 对，所以这商家啊，我们要提醒商家注意了。
3: 对，
2: 这个
3: 别标错了。
2: 对，七夕节你要注意，是喜鹊，
4: 不
2: 是
4: 灰喜鹊，
2: 是
4: 是
2: 是。
4: 你要画画啊，你要做个小视频呢、啊，你都得注意。
2: 嗯
4: 啊，这个喜鹊是一个很有中国寓意的这么一种吉祥鸟。
2: 对，
4: 一个是七夕节的时候啊，哎，这个呢要讲到喜鹊。
2: 嗯，
4: 还有一个什么时候？冬天，北京这个冬天呀、啊，特别的冷，是吧？
2: 嗯、
4: 哎。嗯，秋这个
3: 寒冷干燥，
4: 寒冷的时候啊，也没什么吃的。
2: 嗯，
4: 你说这个鸟它吃什么呢？北京四合院里头啊，讲究种这柿子树，
2: 嗯
4: 是吧？大概是柿子树。
2: 对，
4: 这柿子呢，可不光是给人吃，人只把底下的摘了吃了，树梢上呢要留着，干什么呢？给喜鹊吃，因为喜鹊冬天的时候它没有食儿了。
2: 嗯，
4: 哎，它就落在这个柿子上吃这柿子。老北京人就喜欢看这景儿。
2: 哦，
4: 叫什么呀？叫喜事，
2: 哎，
4: 喜事喜事嘛，
2: 还真是，
4: 嗯，
2: 就是大家如果去胡同逛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文创的小店，
4: 嗯、对，
2: 他会做很多的这种小饰品，都会有这个图案、嗯，
4: 对，
2: 哎呀，一看崔老师就是个很善于发现生活的人，然后
3: 观察细节、啊，
2: 对对对对对，
4: 这件事
2: 儿文化也是相关的，
4: 你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仍然能见到，
2: 嗯
3: 嗯，
4: 啊，这是典型的北京风情。
2: 嗯，那现在大家还保有这个习惯吗？
4: 嗯、
2: 还是以前可能会多一些？现在
4: 如果要是这种老四合院，一般还是这样，
2: 还是有这习惯。
4: 哎，他这柿子他绝不都摘了，他要留顶上几个，为什么呢？他就讨这口彩嘛。
3: 嗯，
4: 看到喜鹊落在柿子上，喜事喜事啊。
3: 嗯，
4: 啊，这中国人喜欢讨口彩啊，是吧？图个吉祥嘛，没什么不好。
2: 嗯，哎，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啊，这七夕节的演变啊，大家也是对于七夕节，然后有这种美好寓意在的，所以又把它可能赋予了新的形式哈。
4: 对，
2: 嗯，所以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哈，嗯、就是现在咱们过七夕有活动、
3: 嗯、
2: 啊，对吧？
3: 原来的时候，古人过七夕，
2: 就除了它有一个劳动的象征之外，
3: 哎、是怎么
2: 会有什么活动吗？
4: 这个活动很丰富，
2: 嗯
4: 啊，七夕节呢，你拿现代话说呀。叫七大传统节日之一，是吧？所以它的文化内涵是很深厚的，
3: 嗯，
4: 它的活动呢也是很丰富的。你就比如说啊，首先跟织女有关的要干嘛呀？认针，
2: 嗯，
4: 那过去啊做衣服啊都是拿针线，是吧？哎，那么绣花针呢很细，是吧？它不太容易认。那么到七夕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女子啊要比赛认绣花针，一个呢是看谁认得多啊、
2: 嗯，
4: 你比如说五分钟之内看谁认得多。是吧？哎，五分钟之内，比如说你要能认上一串，就拿一根线啊，你串一串针，这就好。
2: 这针就跟咱们现在这针是一样的，
4: 那绣花针啊就很短，而且很细的那种针。
3: 针它的那个孔线很小，
4: 很小。对，嗯、这个它是要使花崩子的啊，在花崩子上绣花用的。我小时候就看我母亲干这个。
2: 嗯。
4: 哎，而且呢，还有呢，它不是一个针孔，啊，它有两个、三个，最多乃至于九个针孔。
3: 哦，九孔针，
2: 九个针孔，还真没见过。
4: 哎，这不，这它是有实际用处的，它是拴上不同的线，九种色的线，它这一针下去，你能理解吧？
2: 啊、哦，
4: 它就是变成了各种颜色了，是吧？哎，它做出花来那很天然的那种颜色。你现在简单是这种机器做的，甚至于还有这种数控的电脑的。古代怎么满足说这个东西颜色要渐变呀？它就靠这个。
2: 哎呀、
4: 啊，红线、粉线，然后这杏黄色的线、
2: 劳动人民的智慧真的
3: 是无穷的。
4: 然后呢，拴在这一个

0: 身上，你想想这一下是不是各种颜色都有了？
1: 哎，
0: 是吧？
2: 真是那个时候工匠精神。
0: 对，他要比赛这个，他拿这根针穿九孔的线，你知道吗？
1: 我听来听去，这七夕节全都是费我们女人的。
0: 也不是，也不是啊。七夕节，你比如说啊，它又叫乞巧节。
1: 嗯，
0: 乞巧节呢，它有各种的乞法，就是乞求啊，乞求手小哈啊。你比如说啊，它有什么呢？它有这个吃七巧果，也叫巧果，
1: 嗯，
0: 就是各种小点心，
1: 嗯，这点心跟咱们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吗？
0: 就是秀气，
1: 啊，
0: 就是好看，
1: 小好看，
0: 哎，小好看 啊，就是做的很漂亮啊，很小巧啊，也没有一定之规，各种各样的，
1: 嗯，
0: 有的呢是做成那种，就你理解成有点像月饼，
1: 啊，
0: 但是呢很小，哎，各种各样的这种果子样，
2: 嗯，
0: 啊，你比如做成这桃样啊，做成柿子样啊。做成什么梅花样啊，
1: 哦，
0: 做成枣样啊，这是一种，还有的就比较粗糙了，有点像江米条似的
2: 一些杂物
0: 啊，对对，不，这个就是蜜饯的甜的
1: 啊，怎么做都行，反正就，它就在那天就这么个寓意，
0: 它就是一个呢要小，一个呢要漂亮，要秀气，要巧，哎，这是七夕的啊，这种
2: 吃食，
0: 所谓什么哎节令食品吧，
1: 嗯，
0: 现在人好像觉着这一到过节就是过吃是吧？
1: 哎，对，
0: 都是老问我老被问这个问题，崔老师这节该吃什么呀？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大家你看现在什么端午节都不叫端午节，叫粽子节，
2: 对，
0: 是吧？啊，
1: 元宵节，
0: 对，包括二十四节气，有时候经常问你呢，大暑，崔老师该吃什么呀？过两天
1: 黄
0: 豆
1: 饺子二伏面，全是吃，
0: 好像过节就是过吃
1: 是吧？是，所以大家就总觉得吧，就包括我们两个在背稿的时候都会觉得，七夕吃点啥，总得吃点啥，
0: 吃啥呢？你就吃巧果啊，这个是七夕的。
1: 嗯，
0: 其实七夕也不光是吃哈，你比如说啊，这个蜘蛛啊。啊，你看它拉丝，看见没看见？
2: 嗯，
0: 这个蜘蛛的拉丝，
1: 嗯，
2: 是。
0: 那么，所以这件事呢，就天然的呢，跟七夕有了关系了，
1: 嗯，
0: 是吧？那怎么办呢？第一呢，过去啊，有这么一种玩法，就是玩哈，
1: 嗯，
0: 逮一蜘蛛放在哪儿呢？放在这个小盒里头啊，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小的这种首饰盒啊，甚至于火柴盒啊，
1: 嗯，
0: 搁到里头，干什么呢？第二天打开看它织的那个蜘蛛网，哎，看谁织的那蜘蛛网周正啊。好看呀，哎，玩这个。
1: 这蜘蛛有要求吗？啊，什么蜘蛛都可以？
0: 不一样，蜘蛛分 N 多品种，有的蜘蛛是结网的，有的是不结的，
2: 有的只是拉丝儿。
0: 哎，
2: 嗯，
0: 他说的很对，有一种蜘蛛叫喜蛛啊，喜蛛呢，这个在多见，这个蜘蛛很小，
1: 嗯，
0: 但是呢腿很长，这个腿啊很长，这个蜘蛛，
1: 嗯，
0: 啊，它身体很小，它一般呢就是在屋子里，你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啊，说不准。然后呢，它掉一根很细很细的丝，耷拉在半空中。
1: 哦，见过见过，
0: 见过吧？
1: 嗯，
0: 它并不织那个八卦式的蜘蛛网。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啊，在古代的时候，你比如说要落在哪个小女孩身上，啊，那这是一件很好的寓意啊，寓意着干嘛？这个小女孩心灵手巧
1: 啊，
2: 哦，
0: 哎，这叫喜蛛吗？
3: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

0: 退守！
1: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3: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4: 是陈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5: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6: 这一次，
7: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8: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到的电影故事是改编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的同名电影。母女四人租住了约翰爵士的房子，热情的詹宁斯夫人想把布兰登上校介绍给玛瑞安，但此时英俊的韦罗比却出现在了玛瑞安的生命中。
6: 玛瑞安，画好了没有？
9: 还没有，耐心点。

0: 你不会不允许我们买牛肉和糖吧？
1: 每磅牛肉要超过十便士，我们吃不起。
0: 你想把我们饿死吗？
1: 哦，不，只是不吃牛肉。
2: 靠！
3: 哎，老弟，着实慢一点。
2: 嘿，你会撞到人的。哈！哈！哈！
0: 你看见了吗？真没想到。
3: 如果我的行为真的有什么不当，我会感觉到的，艾莉诺。
1: 外面已经有一些关于你们的不堪入耳的议论了，你就不想检点一下自己的行为？
3: 如果詹宁斯夫人那种人说三道四就证明我行为不当，那我们这一辈子都休想有片刻快乐。
1: 好了，你别再说。早上好，上校。
4: 大厨的小姐，马瑞安小姐，我是来邀请你们参加野餐的，就在我的德拉夫的庄园，请你们赏光。下个星期四，詹宁斯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他们也特地赶来参加。
1: 我们很乐意出席，上下。
4: 我当然也邀请了威勒比先生参加聚会。
3: 我也很乐意出席，上校。
5: 早上好，大师乌德小姐。
1: 早上好，威勒比先生。
3: 上校邀请我们去德拉夫的，威勒比。
5: 好极了，我知道您有一架特别精美的钢琴，上校。
4: 是架布劳乌的钢琴。
3: 布劳乌的钢琴，那我真的能好好为你们弹奏几曲。
4: 我们期盼的这一天。
5: 那好，再见。叫，叫，叫。
3: 再见。
4: 看来你们也没挺开心呢。
1: 是的，马瑞安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事实上，他的浪漫偏见不幸破坏了应有的行为规矩。
4: 他真是天真无邪。
1: 我看是过于天真无知，他应该早点成熟起来，认清这个世界。
4: 我认识一个跟你妹妹一样容易感情冲动的女士，后来她不得不像你说的那样理智地认清了这个世界，可结果只是遭到了毁灭和绝望。别渴望这样，大厨的小姐。
6: 布兰顿上校的草地很适合放风筝，你的风筝要带上，再加上个漂亮的蝴蝶结。瞧那边怎么样啊？
0: 我真想不到大斯乌的夫人肖勒特和她丈夫带着表妹露西一起来了，真没想到露西她能来。她可能想和我们一起欢乐，她家没钱搞奢侈的娱乐活动，这可怜的孩子。
7: 很久没见到你了，詹斯夫人，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
1: 哦，你这个机灵鬼，她来这里要见的是大斯乌的姐妹，不是德拉夫的妈妈。她总是大斯乌的小姐长大斯乌的小姐短，我耳朵都起茧子了。现在你看见他们了，觉得怎么样 Lucy？ 自从你们到了巴登，我妈妈心中除了你们什么也不提，他们真的和妈妈心中选的一模一样。
8: 相差甚远。
1: 帕尔姆先生知道吗？你很粗鲁无礼，他今天要当宪兵，但是伍德夫人，他觉得强迫所有人都喜欢他会令人疲倦，更说让人羞愧。
8: 我从没说过如此离谱的话。
0: 帕尔姆先生缺乏幽默感，他挺古怪的。哦，他来了，你可以见识一下了。

0: 回是不兰德。
1: 我要赶回伦敦去。
0: 不，不可能，
1: 我必须得回去。
0: 可是我们都到齐了，主人不在，我们无法野餐。你可以明天进城，或者等我们回来再走。
2: 可是上校，只晚6个小时，
1: 不会有事的。实在抱歉，我必须得走，一分钟也不能等了。
3: 不希望没发生严重的事。
0: 那我的天哪，很少看见他会这样。
4: 弱者，你的名字叫布兰顿。
3: 有些人无法忍受充满欢乐的聚会。
5: 你们两个太刻薄了，上校不再令人难过。
4: 为什么？他这个人大家交口称赞，可很少有人跟他交往。
3: 一点不错，胡说。
5: 布兰顿上校在巴顿庄园深受敬重。
4: 这本身对他就是批评。
3: 真的吗，威勒比？
6: 嗯嗯，来来来，冒失鬼先生，我了解你和你的坏点子。
4: 但是乌德小姐，公开你男朋友的名字吧。啊，咱们是朋友，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我会让你说出来的。
3: 讨厌。
4: 我宣布，玛瑞安小姐，如果在喝午茶之前还不能让你嫁给上校，我就把我的帽子吃下去。就好像你可以嫁给这种人。
3: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4: 因为我需要好天气时，他说该下雨。因为他发现我的马车平衡有毛病。我无法说服他买下我的棕色母马。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他这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指责。坦白地说，承认这点让我很痛苦，作为我痛苦招认的回报。你们不能剥夺我喜欢这个小别墅，胜过喜欢他的权利。
5: 要知道，我计划好好改造这个小别墅，贝勒比先生。
4: 这我绝不能赞同。墙上不能加一块石头。要是我有足够的钱，就把我的房子推掉，重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房子。
3: 楼梯又窄又黑，壁炉里冒着烟是吗？
4: 尤其是冒烟的壁炉，能使我在家里像在这里一样快活。但这里有我不能与别人分享的感情，答应我，永远不要改变它。
7: 我很荣幸能有一位美丽贞洁的姑娘单独送我直到大门。
3: 这正是埃莉诺要说的话。
7: 她说得很对。玛瑞小姐，你能允许我明天和你谈一谈吗？单独谈。
3: 威勒比，我们经常单独在一起。
7: 可是有件非常特殊的事我想问你。
3: 好吧，我问问妈妈能不能让我留下不去教堂。
7: 谢谢，那就明天见，玛瑞小姐。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所谓有趣的灵魂，可能就是那种他的信息密度和知识层面都远高于你，但是他愿意俯下身来听你讲那些没有营养的废话。嗨。

孟文蔚是香港乐坛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每当人们提到她，首先想到的都是诸如《盛夏的果实》《阴天》《忽然之间》《广岛之恋》这些经典的国语歌曲。她在华语乐坛创造过各种各样的记录，她是第一个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国语专辑的双料国语歌后，是出过最多国语专辑、90年代在大陆和台湾举办过最多场次演唱会的香港女歌手。但如果问起她有什么粤语歌，有没有在红磡开过一场经典的演唱会，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茫然。其实虽然短暂，但粤语歌坛真的有过一个莫文蔚。

张志成的曲风大多是典型的 R&B， 吐词稍微带点暧昧的意味，最特别是他的嗓音穿透力十足，却又清亮无比，哼唱起温柔情歌简直像是传说中的行吟诗人。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摇里扬气却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曹轩宾在音乐品质上有着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并不刻板和教条，擅长以他独有的轻松方式收到同样的效果，甚至不惜搞怪。他的作品中情感细腻，音乐灵感多是来自亲身经历，丰富的阅历，广阔的见识，对生活对爱的感悟，最后通通都融会贯通到他的音乐当中。

总结一下90年代整个十年，韩磊可以说是演唱了近百出的连续剧主题曲，还有很多红极一时的单曲。这些曲风各异的歌曲充分展示了韩磊深厚的演唱实力，当然还有他精彩纷呈的个人音乐风格。

不必去刻意为了迎合对方而过度改变自己。一定要记住，人原本的样子就很可爱。其实我特别强调了一下过度，为什么呢？不是说完全不能做出改变，只要他希望你做出的改变是对你有利的，要你朝着更好的自己发展，那你做出改变也未尝不可啊。

付出爱和心意的时候被对方重视的感觉真的很好，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最想要的就是被珍惜、被需要、被在乎。当感觉到你在意我的爱，我就更爱你了。我是拜拜，继续

0: 有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因为爱上其他的谁谁谁了，也不是因为你一直不爱他，只是好像爱很久，时间到了，这个人也该成为过去了。毕竟始终那么决绝地朝前走，走向不属于那个人的未知。
1: 总有

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溪水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7月初8，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墨奇强抓施工窗口期，开展热力管网冬病夏治专项检修改造工作。据了解，今年墨奇热力检修工作严格遵循全面排查、一处不漏、立查立改的工作原则，项目重点对聂耳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一二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覆盖纳景明都、曲棍球小区、牧人花园、建设旧楼等多个建成较早的小区，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进行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等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本次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计划总投资6530万元，工程自2026年5月26号正式开工，预计9月末全部竣工，并完成试压调试，确保新采暖剂如期稳定投运。通过实施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旨在从源头降低冬季管网跑冒滴漏、供热不稳等问题，切实提升城区供热质量，为今冬安全稳定供暖打下坚实基础。为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幸福感、获得感，把优质养老便民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近日墨奇养老服务中心协同库卢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深入库卢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银发课堂主题活动及知识宣讲、健康义诊、趣味互动、便民服务于一体，暖心服务辖区老年人。在养老政策、老年健康养生专题讲座上，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朋友们普及养老相关政策、日常养生常识、老年健康防护知识，耐心解答老人们关心的养老疑问，引导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的养老理念。此次银发课堂活动既向老年人普及了健康养老知识，又以趣味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用义诊、理发等便民服务传递温情。下一步，库卢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将持续

联动上级养老服务资源，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养老惠民服务，用心用情做好辖区老年群体关爱服务工作。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总投资60亿元的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是国家及自治区15重点交通建设工程，也是贯通巴彦淖尔市域南北直达甘其毛都口岸的核心战略通道。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胆固醇高还能吃蛋黄吗？人体内约70%至80%的胆固醇由肝脏自身合成，只有20%至30%来源于食物。肝脏具有双向调节能力，当外源性胆固醇摄入增加时，内源性合成会相应下调，通过肠道排出多余部分，摄入减少时，合成则会代偿性增加。因此，血液胆固醇水平主要反映肝脏代谢调控状态，而非膳食胆固醇的直接累积。对于健康人群，适量食用蛋黄不会显著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健康成年人高血脂人群，每天一个全蛋不会升高心血管风险，仅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需要限制。肝脏胆固醇合成节律与机体代谢状态密切相关，规律运动可增强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从而减少肝脏脂质合成信号。特殊人群提醒，若本身患有冠心病等心脏基础疾病，要降低运动强度，务必遵从医生指导，不要自行加量。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请允许自己慢慢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去感受当下的每一秒才真正属于你。新的一天，愿你从容笃定，不负时光。早安。

乡，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

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对，听崔老师讲七夕真的是大开眼界啊，跟我
3: 想的学习到了很多啊，
2: 简直太不一样了、啊、
3: 没错。
2: 说到了蜘蛛的故事哈、啊哎、就是讲这个七夕的时候还跟蜘蛛有关、嗯、哎，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3: 嗯，
2: 我就顾着吃什么喝什么怎么玩、啊、
4: 当然蜘蛛好像还不太能吃啊、嗯、
2: 对，但不过现在我觉得能抓个蜘蛛也挺不容易的、
4: 嗯、对，现在也比较少见了、嗯、而且呢这蜘蛛的品种也很多啊。
2: 嗯，
4: 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到香山啊，
2: 嗯，
4: 还能看一种特别大大花蜘蛛，嗯、
2: 太吓人了，
3: 都会绕着走。
4: 没有毒，你放心吧。
2: 那、嗯、有没有毒？它长得太吓人了。
3: 对，但其实，在那个时候，蜘蛛是一个喜事儿啊，家里爬进蜘蛛是一个喜上家门的一个事情啊，
2: 嗯、
4: 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哎，那其实刚刚说了很多比如说像乞巧啊等等这样的习俗，都是有关女性来过的。那古的时候，在七夕节这一天，男性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的寓意，或者在这一天会有一些特殊的活动呢？
4: 说实在的啊、嗯，这个七夕这个节日啊，它主要就是女性
2: 啊，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3: 但是我之前看一些典故说会在七夕这一天拜魁星，是会在这一天拜，还是会在这一个时段呢？
4: 是这样的、
3: 嗯，
4: 这个呢，这也只是一个传说啊，
3: 嗯嗯、
4: 就是说这个魁星的这个生日啊，
2: 嗯、
4: 是农历七月七。
2: 啊、
4: 哦，所以呢，这一天要干嘛呀？魁星点斗，说起这个魁星啊，我想跟大家啊多聊几句啊。
3: 嗯、
4: 就是前些日子这个高考啊、
3: 哎，
4: 高考的时候呢，我就看朋友圈啊，就有的地儿的这些个妈妈呀，她干一件什么事呢？自己呀、啊，穿上旗袍，
2: 嗯，
4: 还得那高开叉了，
2: 旗开得胜，
4: 旗开得胜，
3: 嗯，
4: 然后呢，举着葵花。啊，一大堆美女举着葵花、
2: 嗯、
4: 啊，然后呢叫一举夺魁啊，你看啊，这么，其实呢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魁星长得很丑很丑
3: 啊、哦、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装扮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2: 其实也是讨好彩头、
3: 哎、主要是讨一个好彩头。
4: 但真的你去看那些个古画啊、嗯、包括那些个你看西安碑林里头有那个魁星的那个雕刻呀，
3: 都是胡子特别张扬的
4: 那七尺之丑啊、嗯、那长得有点吓人那个。
2: 哎，我
4: 就是
2: 在碑林看的魁星的那个，
4: 哎，魁星点斗、啊、那个样子是吧。
3: 嗯，
4: 哎，其实那哎，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传统文化呢不太了解啊、
2: 嗯。
4: 我觉得呢，传统文化是这样了啊，就是，传统文化里头呢，他也不都是优秀的啊、
3: 嗯。
4: 那么有一些呢适合今天的这种社会发展啊，我们应该继承它弘扬它、
2: 嗯。
4: 有一些呢可能未必适合啊，我们就没有必要呢去哎这个深化它、
2: 嗯、
4: 是吧？那么这些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们应该呢。

0: 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你既然聊传统文化呢，你就要了解它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是吧？哎，你不要呢，你并不知道，你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听了这么一句，是吧？
1: 嗯、
0: 然后您就望文生义，然后您就自己去给它发展，是吧？您举一葵花。就金榜夺魁了，这不瞎扯呢吗？是吧？
1: 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父母心焦啊，就赶紧找怎么有好彩头怎么来，
0: 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说这个七夕呢，跟这个魁星呢，就沾这么一点边
2: 啊，其实就是到古的时候，魁星的生日是七月初七
0: 啊，对对对、
2: 啊，
0: 是有这么一说。嗯、
2: 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拜魁星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俗啊，
0: 啊对对对啊。不过说到这儿，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啊，其实它分三类。
1: 嗯
0: 啊，第一类叫什么呢？重数节，就比如七夕，你看，
2: 重数
0: 七月七
2: 啊，
0: 五月五啊，五月五，三月三，刚才九月九，
2: 二月二，
0: 二月二，你看这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嗯，
0: 还有叫什么呀？叫朔望节。朔望节就是初一十五，
1: 嗯，
0: 初一是朔，就看不见月亮，
1: 嗯嗯，
0: 十五叫望，这是满月
2: 啊，
0: 这很简单嘛，正月十五、八月十五，是吧？那初一那就更多了，正月初一、啊、是吧？哎，等等等等，这个呢也是一类。第三类呢是节气节，
1: 嗯
0: 啊，最典型的就是清明节，它既是节气、
1: 嗯、
0: 也是节日，啊，所以呢这么着。传统文化呢可以分成这三类、
2: 哦、
0: 那么七夕呢它属于典型的重数节，
1: 嗯
2: 嗯，哎，这么一数还真是，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传统节日还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
2: 啊、
1: 就是不外乎这三种哈、啊、
0: 不外
1: 乎跳脱这三种、
0: 嗯、
1: 哎，所以我其实今儿也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哈、啊
2: 嗯、
1: 就是在网上查的这个消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
0: 嗯、
1: 有一个想跟您求证一下，说这七夕节呀、啊、在以前的时候只是老百姓自己过，但是从唐朝开始说这宫里的人跟老百姓一起过这个节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从应该是唐以后啊，
1: 嗯，
0: 特别是宋以后，慢慢的这个七夕节过得越来越淡化了，
2: 嗯
0: 啊，这是这样的啊，这就不再像其他的那个节日那么的全民过，
1: 嗯
0: 啊，全民过。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中秋节，实际唐朝以前没有中秋节的，直到唐诗里头哈、啊，它只是文人墨客去赏月。那么它到了什么时候才真正变成一个节日呢？到了明代以后，啊，中秋节才变成了一个民间的这么一个节日，而且是越来越隆重。是这样，因为它象征着团圆。
1: 嗯，
0: 啊，那么七夕呢，跟这正好反着。在上古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夜观天象，
1: 嗯嗯，
0: 啊，咱老听评书夜观天象，夜观天象，七夕是最典型的夜观天象，是吧？为什么呀？因为它要指导人们的生活跟生产，是吧？那么后来呢？到了以后，生产力发展了，啊，实际上呢，已经不是说像那么，
2: 哎，非要在七夕这一天去织衣服了，
0: 哎，对对对，不是那个时代了，慢慢的呢，它其实越来越
2: 淡化了，
1: 嗯
2: 嗯，
0: 啊，这个不可否认。
1: 嗯，
0: 它节日也有一个发展跟变化的过程。
2: 嗯，
1: 对，所以你看这传统节日，它从上古到现代，它也是逐渐的随着朝代的更迭，然后
2: 在
1: 慢慢的变化。
0: 对，
1: 哎，所以我这又有一个问题，我怎么问题这么多？就想问一下您啊，其实到现在来看，哪一个传统节日或者哪几个传统节日跟以前的过法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整个的过法是越来越隆重的，大家越来越重视的呢？
2: 嗯。
0: 差不多。其实这样，它既然是传统节日哈、啊，
1: 嗯，
0: 它都有一些个内容啊，是一直在传承的。
1: 就七夕是变化比较大的啊，就大家现在过法跟以前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像端午这些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0: 你想，哎，端午就是最典型的，因为端午从一开始它就是吃粽子的。
1: 嗯，
2: 是的。
0: 这样呢，你比如说正月十五闹元宵啊，今天我们仍然在摇元宵吗？是吧？它也是变化不大的。啊，你要说起变化大的是春节，
1: 嗯，
0: 因为现在咱们定的春节是什么呀？农历正月初一，
2: 正月初一
0: 在古代的时候还真不是，春节是立春那一天，立春之节叫春节，正月初一叫元旦，啊，它是这样，它这属于变化大的，啊，这几个就现在咱们说的这个，主要的这七个传统节日哈，其实它内容啊，变化都不是很大。啊，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中国传统节日远不止这七个，我统计过基本上就是现在还存在的二十多个
2: 啊，
0: 你要再往古代说基本上天天都是
1: 你看看。

0: 我真是羡慕古人，
1: 天天
0: 能过节，我天天能要礼物。
2: 这过节怎么就变成要礼物？
1: 哎，你看，这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所以商家才有机可乘。
0: 对，
2: 这个过节呀，是这样，就是什么叫节啊？
0: 嗯，
2: 节是人定的，
1: 是的，
2: 对，节日节日是人定的，节气是天定的。当然，这两件事有关系啊。
0: 嗯、
2: 所有的节日。它实际上都是为了纪念一件事儿的，
1: 嗯
2: 啊，或者说提醒人们要干一件事儿的，
1: 没错，
2: 是这样的。它在上古的时候，其实所有传统节日都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祭祀，
0: 嗯，
2: 你比如祭祀祖先呀、啊，啊，祭祀神灵啊，啊，这是啊它的真正的来源。啊，包括说我们觉得为什么过节有这么多吃的呢？实际那些吃的最早都不是
1: 祭品
2: 吃的，
1: 啊、
2: 哎，都是纪念祖先的啊，纪念神灵的，是这样的。那么发展到今天呢，这个我们赋予了节日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含义，是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它节日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嗯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其实咱们现在过的传统节日，我觉得其实这两年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个认知，还有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是越来越想要去了解。了解了，
1: 嗯，越来越重视了
0: 啊！对，前两年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什么七夕也好啊，端午也好啊，都没有那么的在意了，
2: 嗯，
0: 而这两年好像又起来了，
2: 这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2: 啊，就是说一个民族呢，哎，要了解自己的传统啊，应该树立民族的文化自信。
0: 嗯
2: 啊，我觉得呢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而且特别我们中华民族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啊这种文化内涵，包括说我们的传统节日。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过传统节日的时候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在平常讲到传统文化也好哈、
1: 嗯、
2: 就是一定你要了解它真正的内涵，
0: 嗯
2: 啊，你要了解它真正的这些个寓意是什么，它的形式是什么，而不要牵强附会。
1: 嗯
2: 啊，现在很多有一些说实在的，就是说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啊
1: 哎、只是浮于表面、
2: 就是、哎，有一些东西就弄得就比较可笑了。
1: 嗯，
0: 那个我特别想问哪一些比较可笑，哪一些就是差别特别大了，或者是牵强附会的。
2: 这个咱们就不细聊了嘛，是吧？
0: 不能细聊
2: 了、啊、一聊的话人家到时候人不高兴，何必呢，是吧？
0: 哎，行、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买什么，玩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美好生活会。
2: 各位好，这里是美好生活会，我是丹丹。
3: 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民俗专家崔老师啊，崔代远崔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七夕是怎么过的，七夕是怎么来的。
2: 是的，
3: 哎呀，传统的七夕节都干什么？
2: 那我们这一趴就先不说哈，我们来说说，其实我之所以大家大众对于这个理解就这么多，是原因。我们信息来源其实就这么多，
4: 是的、没错没错，
2: 无外乎于可能大家从网上，然后从媒体上，商家怎么宣传，老百姓怎么信呗，
4: 对
2: 啊，肯定是这样的
4: 啊。其实说到七夕啊，我还可以给大家聊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就刚才说哎，这个节怎么好像只有跟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士有关呀、其实也不是啊、你就比如说啊，过去啊有这么一种这个传统，是在七夕的、四合院里头啊，很多院子都种葡萄，而且呢讲究的是种玫瑰香葡萄，就是那种紫色的有玫瑰一样的香味的那种葡萄，所以呢要搭葡萄架。搭葡萄架呢，七夕的这天晚上啊，这个老奶奶呀就会让那个小孙子啊小孙女儿干嘛呀，坐到葡萄架底下，哎，晚上的时候啊跟他说，你呀别说话，好好听听什么呀，你听牛郎织女在说话呀，哎，然后这小孩就真去听啊，钻到葡萄架底下听，听见虫叫，是吧？哎，最多的听的是什么呀？蛐蛐叫，哎，蛐蛐吱吱吱吱一叫，哎，这个蛐蛐叫在七夕的时候叫的最响亮，所以它叫促织。你没注意那《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叫促织吗？督促妇女织布，所以叫促织。
3: 促织，
4: 哎，促织促织嘛，就是督促妇女织布，所以叫促织。哎，好，听见蛐蛐叫，听见虫叫了，然后呢，听见风吹那个葡萄叶的声啊，听见哗啦哗啦哗啦，啊，再听。再听听听睡着了，
3: 听睡着了。
4: 哎，第二天呢，就是抱回去吧，抱回去睡觉吧。第二天问说，你头天晚上听没听见这牛郎织女啊？没有。那你听见什么了？听见蛐蛐叫了。你还呢？还听见那个树叶响了，葡萄叶响了，是吧？还听见什么了？记不住了。那你明年接着听吧。啊，听着听着呢，这孩子也就大了，
2: 长大了。
4: 大了呢，他自然他就不信这套了，是吧？其实呢，你再大了以后，你想啊，他听到的这些风声啊，这些虫鸣啊，包括这些个风吹葡萄叶的声音呢，那就是牛郎织女在说话。为什么呢？他就是真正的天籁之声啊，是吧？咱们老说天籁之声，天籁之声嘛。所以你看看，
3: 自然的声音，
4: 这个呢是一个生活的画面，是吧？它呢既体现了独特的这种市井风情，也寓意着人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吧？哎，你挖掘挖掘这些东西，是吧？你给小朋友讲一讲，这不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吗？
2: 哎呀，其实我觉得，其实文化跟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3: 没错，
2: 就是从百姓的生活当中，
3: 生活，
2: 对，我们就能看到文化的痕迹。有的时候呢，我们总觉得这种传统文化呀，或者一些知识离我们特别远，好像我不看书不知道，但其实都是藏在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的啊。其实刚崔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知识的来源，更多都依赖于网络或者媒体。那其实有一些书籍其实可以考证的。我们老百姓真的要是想去了解传统文化，或者像这种传统文知识的话，我们看什么书会更好一些呢？你有这样推荐吗？
4: 这个你可以看一看我写的《四合院活物记》嘛，是吧？我写了一本书叫《四合院活物记》，写的呢就是老北京四合院的这些花鸟鱼虫、
3: 市井生活，
4: 哎，包括刚才咱们聊的蛐蛐啊，也就是促织，是吧？你看促织、蛐蛐跟七夕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吧？包括呢葡萄啊，包括玫瑰香葡萄，包括咱们说的柿子、石榴，蜻蜓、鸡鸟啊等等这些个花鸟鱼虫，包括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本书里都有啊。所以呢，推荐啊，对北京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四合院活物记》。
2: 四合院活物记，在网上、在书店都能购买到
4: 啊。对，这什么京东啊、当当啊、新华书店都有。
2: 对，其实我从崔老师谈吐中间啊，包括之前这个其他主持人跟我说，我觉得这本活的这个讲解员啊，对，经常在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这样的故事。其实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七夕的过法，虽然说是从上古时代开始的，但其实这些年它一直也在转变，但是老百姓一直也是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过这个节日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啊，来了解了解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3: 啊。
2: 那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关于这个七夕的故事了，哎呀，说到这儿，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节日的，就刚刚为什么一说节日，我说想起礼物，就是因为对大家其实现在更多的过传统节日的话，或者过节，除了对于文化的了解，更多的其实是想在就比较繁忙或者比较压力比较大的
3: 生
2: 活中呢，找这么一个
4: 就找乐
3: 找乐子，对，
2: 能一块聚到一块开心的这么一个日子，
4: 那就挺好。
2: 对，可能在远古时代它有祭祀的意义，然后有些文化的意义，那现在可能大家就更多的就会想着一块怎么能开心开心，
3: 是
2: 吧？在我们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节日是特别有仪式感的？我得穿的不一样，然后或者我也得打扮打扮。我们有自己的万圣节或者这样的节日吗？我说行，这问题我一定得给你带到啊，有吗？
4: 你要说穿衣打扮，最重要的就是春节啊。
2: 嗯，
4: 春节的时候一定要穿新衣戴新帽啊。
2: 嗯，
4: 是吧？啊，人得焕然一新呐。
2: 嗯，
4: 而且呢，刚才呢，咱们聊到哈，七月流火，九月寿衣。
2: 嗯，
4: 九月寿衣呢，就是做了衣服什么时候穿呀？就是过春节的时候开始穿呀。
2: 嗯，
4: 农历的九月做衣服还得点时间呢。
3: 是的，
4: 过去的衣服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而且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新衣裳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理解的新衣服是不是从商店买来的
2: 啊？是啊。
4: 啊，如果是，我告诉你，它叫故衣。故意就是你听那侯宝林先生的相声里头讲，卖故意，故意旧衣裳。什么叫新衣裳？为你这个人设计，
3: 专门
4: 为你这个人量体裁衣，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叫新衣裳。
2: 现在叫高
3: 定，私人
2: 定制。定制。
4: 对，所以你看看啊，在传统文化里的新衣裳，指的是为你这个人专门做的衣裳。
2: 嗯，
4: 只要是买来的成衣，就叫故意。
3: 啊，
4: 这才是新衣裳的概念。
3: 哎，所以说
2: 完了，
3: 这个
2: 没穿过新衣。
3: 再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去高定一身啊，不要在商店买了。
2: 我不配。
4: 说到这个什么呀？现在很多人探讨这个问题啊，说有一些个这个啊，这些个舶来的这些节啊，该不该过啊？说句良心话啊，我觉得哈，现在呢很多节日都是外来的。
3: 是的。
4: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元旦，
3: 哎。
4: 啊，公历一月
3: 一
4: 号，
3: 号
4: 你说它是不是？啊，六一是不是？三八
3: 五一劳动节
4: 是不是？五一是不是啊？现在我们采用公元，现在我们采用公历纪年法，是吧？我们所有的您礼拜一干到礼拜五之后，礼拜六、礼拜日休息，这就是公历，

0: 这就是传来的。
1: 嗯、
0: 我礼拜六、礼拜日按照传统文化不让你休息，你干吗？
1: 对，
0: 你肯定不干呀、啊，是吧？
2: 你倒还得让我积极复积极，我不干
0: 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不要说的太绝对，
1: 嗯，
0: 是吧？啊，就像你讲嘛，过节实际是一个愉快的日子，
1: 是
0: 觉着高兴就好，
1: 大家图个乐呵啊，
0: 哎，图个乐呵、
1: 嗯、
0: 啊。
2: 嗯，那在传统节日中，就是最具有仪式感的，除了春节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节日吗？
0: 那么现在来讲哈，就是指的是现在啊，
2: 嗯嗯，
0: 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春节，
2: 嗯
0: 啊，当然这个呢有它的，有它的文化传统，而且有它的客观因素，
2: 嗯，
0: 因为在冬天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冬天就春节附近它没活干，
1: 嗯，
0: 您下地干什么？
1: 只能休息了，
0: 地都冻了是吧、
1: 嗯？
0: 哎，您这只能没事过节吧，
2: 嗯，
0: 所以春节才那么长。春节绝不是初一这一天，也不是咱们现在放的这七天假，它是从什么呀？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一直过到正月十五、
2: 嗯、
0: 半个多月，这是春节整个的漫长的过程，是吧？那么这是一个最盛大的节日。除此之外呢，应该说是中秋节，
2: 嗯，
0: 是吧？中秋节，而且呢，中秋节呢，它有很多的名字，你比如说它叫月饼节，
2: 嗯，
0: 它叫果子节。因为中秋节呢，它是一个庆祝丰收的节日，所以你看什么是月饼啊？就是一小粮仓，
2: 嗯，
0: 外头是草编的，里头搁上五谷杂粮、
1: 啊，
0: 这就叫五仁月饼，
2: 嗯，
0: 这是它的传统的这种来历。它呢物产很丰富，瓜果梨桃全下来了，各种吃的都下来了，所以中秋节呢是一个啊很这种丰盛的这么一种节日，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你比如什么端午啊，
2: 嗯，
0: 是吧？啊，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聊的这个。正月十五啊、
1: 嗯、
0: 啊等等，这也是包括说这几年你像这个九九重阳节哈、
2: 嗯、
0: 九九重阳节慢慢的呢也受重视了。九九重阳节它是一个什么节呢？它是一个老年节，敬老的
1: 敬老的
0: 节
1: 日、
0: 哎、是吧？所以呢九九重阳节呢，哎，给这个老人呀 啊去祈福啊，哎，包括什么那句唐诗遍插茱萸少一人，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么你像茱萸有二十多种的，
2: 嗯
0: 啊，绝不是一种，很多人以为那小红豆是茱萸，其实不是，啊，那个真正古代插的那个茱萸啊，那个叫什么叫无茱萸，它是那芸香科的，跟橘子差不多，它是散发那种香气，并不那么好看、
2: 嗯。
0: 所以你看有什么山茱萸、无茱萸、石茱萸、草茱萸，光茱萸就有四，常见的四种，还有别的呢，还有臭檀无茱萸呢，它味儿并不好闻，等等。你说这是什么呀？这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九九重阳节哈。其次还有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节哈，你就比如说有一个节叫花朝节，
2: 花朝 节现在也开始兴起了、
0: 花朝节它是中国传统节日里唯一没有定日子的，就是南方北方不一样，
2: 嗯，
0: 不同的地儿不一样，那都是对的，
2: 对
0: 啊，农历什么2月12、2月15啊，就很多种说法，都对。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花开的季节，
1: 嗯，
0: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北方不一天
1: 开，花
0: 开
1: 的时间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呢到底哪天花朝节，各地说的说法不一样，
2: 是南方过南方的花朝节，然后到北方还得过花朝节这也是我后面才发现的一个问题，
0: 对，是这样的。
2: 但其实就是从那个崔老师说的，我们也能听出来，以前有很多节日我还真是没听过，
1: 嗯，
2: 就是这两年大家对于文化自信越来越提倡，然后传统文化、
1: 嗯、
2: 大家也越来越提倡的话，花朝节呀什么的又映入了大家眼帘，而且真的是过得越来越盛大、
0: 嗯、中国的节日非常丰富、
2: 嗯、
0: 真的，你如果要是仔细分的话，这么说吧，天天过节啊，
2: 那我希望赶紧、
1: 哎是啊、
2: 赶紧天
1: 天
2: 过节，
1: 但天
2: 天
1: 过节不是天天送礼啊
2: 我就这么认为了、
1: 嗯、
2: 哎，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是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到后面我们延伸聊了很多跟节日相关的，
1: 没错，
2: 一开始说的七夕节可能更多的呢在原上古时期都是女性在过的一个节日哈、
1: 嗯、
2: 男性可能就相对过得比较少一些。那有没有这个男性过的节，我们这个女性参与比较少的节日呢？
0: 就最典型的就是祭灶，是吧、
1: 嗯、
0: 过小年儿啊、
2: 嗯、
0: 干嘛呀，这个过小年儿叫什么呀，腊月二十三糖官粘、
2: 嗯、
0: 是吧，糖官粘的这会儿干嘛，要送灶王爷上天啊，这一定是男士的，是吧，叫什么女不祭灶、
2: 嗯、
0: 男不拜月嘛，哎，那么这个根据这是传统文化啊，这个中国的大部分这些神仙可能都是素食主义者啊、
2: 嗯、
0: 唯独灶王爷啊，灶王爷是吃荤的，
2: 吃荤腥，
0: 是吧，还这么着啊，所以呢这个呢你可以理解成一个这个纯男士的这么一个
2: 啊、
1: 哦、传统的节日、
0: 啊、对。

0: 对，
1: 还分男女过节。嗯，现在一过节男生都崩溃，说哎呀又要给女朋友送什么东西。
2: 你看这都是你这样的人，天天想着收礼收礼送礼送礼。
1: 不能这么说我，
2: 过节
1: 啊，
2: 不一定是送礼的啊。
1: 对，今天非常开心啊，跟翠儿聊了这么多有关传统文化的，我觉得我们还是知之甚少啊，就尤其有很多的误解，然后包括人误读。那除了我们个人的误读哈，也是真是商家宣传的原因。
2: 嗯，
1: 不过也能理解，
2: 有一些误导，
1: 也能理解。大家对于节日都有自己美好的希冀，都会赋予一些现代化的愿望和一些寓意在上面，所以我觉得也说得过去啊。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啊，然后更加的认真。然后
2: 了解它背后的本意啊，内涵。
1: 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谢谢小雨，明天继续啊，来跟大家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问候线上等待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唐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
3: 哦，好的，我关掉了。
2: 好，您说您的问题。
3: 啊，你是那个浩东老师是吧？啊，
2: 对。
3: 啊，是这样，我想问一下。
2: 嗯。
3: 一个广汽埃安的。
2: 嗯，
3: 就是魅580，
2: 嗯，
3: 2021年3月份的，到现在是有5年多了、嗯、
2: 啊，
3: 就是接近40万公里这样的一个纯电车，啊、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2: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呀、啊？
3: 2021年3月份。
2: 21年，这是20款的车型，跑网约车用的是吧？
3: 是的。
2: INS， 如果是营运状态之下，这是您私人购买的，并不是租赁的，对吧？
3: 对，就是营运车辆的。
2: 行，现在您说公里数是多少来着？
3: 接近40万公里。
2: 哇天，40万公里了啊！是630是吧？
3: 魅580。
2: 580不是630啊，因为魅有几个版本，有580和630。哎呀，这车啊，您的公里数呢？电池怎么样？
3: 电池的话，反正只能跑240公里这个样子吧。
2: 您跟我说实话，因为这一批呢是中创新航的电池，有没有单个电芯压差的情况存在？
3: 它这个是这样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车子呢，
2: 嗯，
3: 我可能再多花2分钟啊，跟你聊一下，
2: 嗯，
3: 因为这是发生在6月份、
2: 啊，
3: 我是在一个门店，就是我本身是想买一个这样的车嘛，
2: 嗯，
3: 但是这个车呢。老板呢是要这个4万多块钱。
2: 嗯，
3: 当时我跟老板有约定，我说，他问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我说买一个就是说纯电动的，买个二手的。
2: 您这台车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对吧？
3: 对，
2: 嗯，
3: 就是说你听我说了，就是，他问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我说买一个二手车，这个纯电动的。他说你要求了，我说要求，跑300公里，能跑300以上最好，就比如充一次电。
2: 嗯，
3: 那就这个老板呢，就说那这台车可以，那我看看外观呢，觉得也行。好，当时呢我就觉得要他这个车，
2: 嗯，
3: 谈的是要45000多。
2: 嗯，

0: 啊，他又说他包三年，但是我钱呢也付给他了，我付了41000多的时候，他才让我试车，因为没付钱的话，他不可能让我完全的话，就是说能试跑多少公里，付了钱才让试，试了之后只能跑220-230公里，那我说你这个离300，这个差得还远，他说那你开空调了，我说这夏天。刚买车的时候，我也给他强调了，我说这个都知道说冬天开空调耗电，我说这是夏天，我说我要开空调带空调，我说冬天带不带空调都无所谓，我说夏天必须开空调，至少要达到300，那他也是满口答应的，啊，到后来就是说我钱也付给他了，去开车试的时候就还没过户，结果一试就跑220-230公里，好，后来他就也满口答应我给你搞，我保证给你搞好。我有测试，你看我的设备怎么样，所以说就让他搞，搞了3-4天，基本上还是这个效果。
1: 您买的时候有多少公里了吗？您买车的时候有多少公里了？
0: 他有40万公里啊，接近40万公里啊。
1: 哦，您买的时候就已经有40万公里了。
0: 对，他这个车子就有接近40万公里。
1: 那不太正常了吗？电池这个基本上已经，寿命折损，包括它的日历寿命啊、里程寿命啊，都有所折损，这很正常啊，这个里程数。
0: 所以说我不懂嘛，我不懂呢，他就是说他帮我搞嘛，他说能，我保你跑到300，后来搞了4天也跑不到，跑不到之后他就来了一句，他说免得你以后你麻烦，免得我麻烦，那你要是不想要这车，你就退掉，况且他不止讲这样一句两句啊，那我说那老板你既然这样说，我说那这个车我就不要了，好不要了之后，那钱他就说等3天退给我，一直2个多月了。他钱也不退给我，中途呢，我问他要过多次，他就是3天2天这样框住这个时间，比如说到了3天了，好就这2天我再搞流程，就这3天马上就给你，就这几天马上就安排，
1: 一共拖了1-2个月了是吧？一个月还是
0: 拖了2个月了，中途呢，有时候还会发火，还会就是说呢，怎么讲呢？要不行你就去起诉是吧？我可以耗死你，
1: 是这样，这样具体的门店呢，你稍后不要挂断电话，你把你的那个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我直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反馈给二手车协会，帮忙去处理一下，好吧？
0: 就是我把那个门面的地址，就是发到这个私信群里说，发到
1: 不是
0: 这个
1: 不是，
0: 官，
1: 您直接稍后的时
0: 发
1: 间
0: 到。
1: 不要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跟您马上对话，具体情况您告诉他，告知他，我帮您来
0: 所以
1: 处
0: 说，
1: 理。
0: 我再多问您一句吧。所以呢，监管部门，就是意思说呢，你这个门店，他个人给你签的，就是跟这个门店说是在这个门店签的，但是他个人签的没盖章。监管部门说了，我们又不能找他门店，我就想问这个事，就是在他们店里这一个人签的这个合同，门店要不要承担责任？
1: 这个具体情况我要先了解一下。您说没有盖章，咱们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这是一个汽车节目啊，但是我可以帮助您协商，咱们一步一步来。您先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以及您的门店信息相关的情况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0: 哦，好的，谢
1: 节目
0: 谢。
1: 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啊。
0: 哦，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这是一笔买卖的纠纷啊。节目之外呢，也会只是他的单面说辞，但是我们也会进行详细的调查和了解。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就是20年生产，21年的英朗，它现在有个情况，就是空调压缩机启动啊，就噪音非常大。然后我去 4S 店去了，他说要换空调那个什么棒机，我不太清楚，反正3000多我没换。我刚刚去维修店出来，他说什么离合器坏了，我就不知道到底到什么原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1: 算了算了，完全推倒他们的观点啊！是这样，我来询问一下，您来回答我一下啊。您是这样的，开着，我先问一下啊，就是有一个那老车嘛，有一个 AC 开关嘛，对不对？
2: 哎，对对。
1: 您是关闭 AC 开关也有声响吗？你试一
2: 关
1: 下。
2: 闭就没有了，很明显就没有了，两个
1: 啊。
2: 开关区别很大，
1: 压缩机的
2: 噪
1: 问
2: 音。
1: 题，压缩机的问题，
2: 压缩机。
1: 对，想都不用想，就是你开着 AC 开关的时候，那个异响就出现了。但是你中途如果关闭 AC 开关，这个声音。

0: 音就没有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再问一嘴啊，如果你关闭 AC 开关之后，还有那种沙沙沙沙沙沙的，我怎么描述呢？就那种比较低
1: 的声音吗？
0: 不是风的声音，就是那种类似于沙沙嗡嗡的响声，有没有？
1: 那我倒没注意
0: 啊，因为我要判断你的鼓风机。这个问题很明显呢，你压缩机的开关，你一关闭开着风是没有异响的，但你只要打开这个 AC 开关，哎，声音就出来了，那肯定是压缩机的问题啊。
1: 换压缩机总成是吧？
0: 不一定，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要检修，不是说我找到了原点就一定要换，这是最没无脑的操作方式，这也是最不省成本的。得修
1: 理工比较省事，
0: 当然了，修理工肯定愿意你换了，他赚的更多呀，他也省事啊。你说了，
1: 对，
0: 我可以100%告诉你，这个肯定是压缩机的声音，压缩机的问题。
1: 哦，行，那我去修理店看一下压缩机吧。
0: 行，但是不排除啊，我给你分析到的是98%的可能。另外呢，还有一点啊，21年的车你现在多少公里？
1: 65800。
0: 65800啊，65800不多呀。
1: 看的也不多，
0: 不多不多。离合器故障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牵扯的可能性极小。
1: 他刚刚描述是空调离合器，就是
0: 电磁离合器吧？电磁离合器。
1: 对对对对，我不是我们行驶那个离合器，我有点不太懂啊，反正不知道是不是一个。
0: 是这样的，就是电磁离合器呢，它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大。因为电磁离合器它坏的原因是什么呢？比方说轴承进水啊，然后进尘啊，这你不至于密封不严嘛，对不对？
1: 那就是还是压缩机。
0: 当然我有一说一，还是我把这个来纠正一下。如果说电磁离合器呢，它是属于压缩机故障的一部分。抱歉啊，
1: 是你套的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压缩机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泛的一个大范围的，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咱们得查。我个人认为，只是说我觉得电磁离合器出问题，你那个声音呢，它是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
1: 因为这个空调影响我声音太大了，我看了几个，有的说那个就算你第一个说什么那个风台，我之前说那个放那个空调说40块钱搞定，后来有什么机脚链、粘紧带我全部整了，
0: 不行，
1: 发现还是有噪音，
0: 那个噪音是那种呲呲的声音还是那种撞击的异响呢？
1: 不是撞击，应该不是撞击，不能描述成撞击声音
0: 啊。
1: 很明显的应该是摩擦声音吧？
0: 摩擦声音啊，内部机械
1: 今天特意听了一下开关那个 AC， 然后他就判断成离合器，然后我当时本来想晚上直接下单买个离合器的，
0: 不一定，有可能是阀片的那个响应迟滞，就导致你的这个斜盘磨损也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电磁离合器没那么容易坏。
1: 那就是还得去具体检查吧，我听前辈说。
0: 是的，是的，就肯定是压缩机，100%是来自于压缩机内部。这个大方向是肯定没错的，但是小方向呢，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我也只能够远程来盲猜啊。
1: 盲猜，我也描述不准确，毕竟不专业。
0: 行，肯定是离合器啊，不，肯定是，抱歉，肯定是压缩机。对对对，
1: 压缩机啊，
0: 是的。
1: 行，好，感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就是我其实这个电话之前也打过了，就是我还想上让您给我再估一下我这个车，然后再帮我做个决定。
2: 有必要，因为现在我告诉你啊，二手车市场的行情一个月一个变化。
3: 对，所以我就是我之前打过，现在我再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行动呢。
2: 什么车？
3: 就是那个斯柯达的柯比克，2019年的车，上牌的车，2019年款的，现在是18万公里。
2: 18万公里，2019年的车。
3: 对。
2: 开的有点多呀。
3: 因为我一年要跑2次长途
2: 啊。其实柯米克这车呢，我要觉得结构简单，自然吸气的机器没什么问题，开着挺好的，除了这个机脚的间隙容易变大以外，其他我挑不出什么问题。
3: 对，是蛮好开的，但是我想换电车。
2: 行，您是哪一年的车？
3: 2019年的，金色的。
2: 2019年的车，那是18款是吗？
3: 对，是的。
2: 是哪个版本？舒适还是标准？
3: 就是它的最高配，它就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就两个版本吧，就最高配的。
2: 最高配的不是手动挡吧？
3: 不是自动挡。
2: 那就是舒适喽，11万多的那款嘛，对吧？
3: 就是13万多的那款。
2: 13万多的？
3: 对。
2: 13万多呢，您应该不是18款的车型，因为18款是首批，我估计您这是20款的车型了。
3: 是，我是2019年上的牌。
2: 2019年上的牌，2019年下半年还是上半年？
3: 5月份。
2: 5月份，那就是18款，那不对呀，18款的车型没有这个配置，那是不是经销商他给你私自加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了售价呀？
3: 没有，他那个好，但是我那时是。我不太记得他应该
2: 肯定是了，肯定是

0: 反正那个时候买车就是啊，落地以后有13万块钱
1: 啊，落地那就对了嘛，那这11万多也对啊，你加上购置税啊，加上落地的其他一些七七八八的费用，13万多差不多啊。好，给您估一个价，什么颜色？您刚刚说是红色是吗？
0: 金色。
1: 哦，吓我一跳，我还想质问你为什么要买红色的。
0: 没有，不是，他那个就是个金色的吧？好像他说的是金色。
1: 啊，就是棕色嘛，其实就是那个官方的主打色系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主要是您的车，车没问题，公里数稍微的有一点点多，哎，
0: 嗯，
1: 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告诉您一个卖价，卖价肯定能上3万，是没问题的，3万多一点点，收车价呢，这个差距会有点大，因为这个品牌知名度，你也知道，现在已经退市了，二手车商呢都会有这个担忧，所以呢，收车价1万8，
0: 这么便宜啊？
1: 对。我说了，二手车市场每个月都在变。
0: 哦，然后是这样的，就是上次我不是，我现在看，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个车，就是那个泰七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泰七这个呢，就是其实我的用车环境呢，基本上就是室内开，但是呢，一年我有2次的长途要跑。
1: 嗯。
0: 2次长途有1200公里。
1: 啊。
0: 一年基本上有2次。然后在这个情况呢，也回个7、8次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在考虑这个到底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然后我也知道我
1: 这1200公里的往返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这个很关键。
0: 往西。
1: 往西，西到哪？1000多公里，那就到云贵了呀。
0: 啊，就是四川成都。
1: 哦、那没问题，你买纯电的，这一路上充电设施全得很。
0: 哦，没问题是吧？
1: 对。
0: 啊，因为我自己就是平时也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所以我就一直纠结到底是纯电还是插。
1: 你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的话，你开纯电，你会发现你走的里程都会更多，因为便宜嘛，用车。
0: 哦，要不我那个车也7、18万公里。
1: 我觉得是真没问题，现在不再用考虑到什么插电式混动了，因为充电设施以及补能现在便利多了，没有什么焦虑。
0: 哦，那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是我现在看的这个泰七，
1: 嗯，
0: 但是呢，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哦，我泰七我很喜欢，但是我还是觉得大了一点，泰山又小了。现在我也一直在等这个方程豹的一个泰六，我就是现在还官方一直没有消息，就是看，
1: 那你在我这也打探不了消息，因为这商业机密我也不能告诉你啊。
0: 哦就是一直想等这个，那泰七的话，您给个建议可以吗？
1: 泰七我觉得挺好啊。
0: 可以是吧？
1: 对，你要等全新的物种，那你做小白鼠，你愿意有这种精神，我也佩服你。挺好的，现在市场有口碑，有积累，大家都照着买，就是有参照嘛。尺寸方面，至于尺寸方面，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帮您抉择了，就是看您的需求了。因为反正现在车子也是越造越大。
0: 是的，就是感觉开起来在市里面开起来，太大的车开起来还是有负担。
1: 嗯，也不至于，这个毕竟有安全辅助驾驶系统在嘛。啊，这个您就是尺寸方面的好好去纠结一下。关于泰七呢，目前阶段我就给您建议啊，就尽量买纯电，好吧？
0: 纯电是吧？
1: 嗯。
0: 啊，纯电的它是这个630的那个还是？700亿的那个还是？
1: 不，你现在不是现在是675和755啊，2026款了，闪充版呢，都是
0: 675和755啊。
1: 对对对，您先去看看车吧，咱们再聊好不好？
0: 哎，要不。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抓紧时间问候线上久等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那个车呢，就是也会延时，是什么原因呢？
1: 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感觉现在电话跟我对话的时候，
2: 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我现在打开的那个收音机，它就会呢要听到上次的节目，听过2、3分钟就回到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什么车呀？
2: 领跑的 B20。
1: 我想问一下，您那个车在广播端是不是网络连接的呀？并不是广播模块，是 B10是吧？
2: 是的。
1: B10没有装广播模块的，这是网络收听啊。
2: 是的，不，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1: 好，那这个就是肯定是它的网络延迟，或者是本身在这个怎么说呢？我怎么？

0: 跟您解释呢，因为网络收听端跟广播模块，广播模块它是一个物理间，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一个模块，一个像那个就是内存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您这个网络收听呢，它是利用网络，就像您打开手机，打开什么某个软件一样，那是软件终端出了问题，还是在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那我就不清楚了。这属于可能是 App 开发或者是网络终端的问题。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因为网络收听它不可能有实时的，就像你，我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不是世界杯嘛，你看中央五套转播实时的，跟网络上的像其他的平台转播的，它会也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异，这是一样的道理。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哦，那我明白了。他以前不会啊。
0: 以前我说了呀，这个可能就是来自于软件开发者的那边的问题，您可以去找领跑的官方去申请一下 OTA 的升级，反馈一下这个问题。
1: 他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0: 领跑的 B10 是吧？
1: 是的。
0: 您刚跟我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打开广播之后调到特定的频率，您听到的是？
1: 打个比方，我现在听您这个节目，但是呢，我会要听上一次听的那个节目，听过两三分钟，就回到一些现在的正常。
0: 上一次什么意思？就是听到昨天的内容吗？
1: 不是昨天，比如说我一个钟头前听那个广播，我把它关了，现在一打开，还能听到一个钟头以前那个节目，听过两三分钟。
0: 那应该这是应该在设置方面有一个，您是动了哪个设置吧？就比方说是记忆上次播放默认打开，有没有这个？就像一些播放器一样。
1: 没有。
0: 有意思啊，这个问题。好，行，我了解一下，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跟领跑的官方来联系一下，好吧？
1: 嗯，好，
0: 留
1: 谢谢，
0: 把您的联系方式不要挂断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小姐姐。
1: 嗯，好的。
0: 好，感谢参与。这个问题呢，我只能说先下去了解一下。就打开广播播放的是上一次，其实你像我打开某音乐软件，它也会播放上一次没有播放完的内容啊。打开某视频软件，它也会播放暂时，但是它会询问了，这可能是 APP 的设置问题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但先跟领跑去联系一下再说吧，或许是终端确实有 bug。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